恶常常触犯，苟富是稍稍富有，并不是大富啊，稍稍富有啊，就显得骄傲了。勉是性勉，啊，性勉，夫子说，行己有耻。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人不能不知耻，不知耻的人永远不会上进。《礼记》里面讲，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勉。这个就是行己有耻的具体现象。啊，遇到不仅是财富啊，功名利禄啊，都包括在其中。有得到的一个机会，要想一想，我应不应该得到？这个就是有耻。不应该得到而得到了，甚至于不择手段争取得到了，那更是无耻到基础了。所以从前贤人君子接触过圣贤良好的教育，纵然有机缘得大富大贵，他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啊安贫乐道，将他的富贵与社会一切大众啊共享。在中国历史上，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啊，这个人是得大富大贵啊，他将他的富贵施舍给他的宗族，给他的邻里乡党，啊，给社会一切大众，所以印祖啊十分赞叹。我们在文钞里头常常啊看到他老人家提起。他的家道800年不衰呀！啊，范仲淹800年前的人，子子孙孙到现在，家庭都兴旺，子子孙孙呢都能守住祖宗的陈规。啊，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勉，勿苟勉。家庭教育好啊，啊，所以古人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敬节俭。

这是福报的根呐。教令傲慢是灾祸的根源。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种下这些祸根，到国报现前的时候，不知道凶灾是从哪里来的，怨天尤人，罪上再加罪，这怎么得了呢？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共患难，绝不求性命，一定要帮助社会，帮助苦难的众生度过灾难。我们看看这诸佛菩萨，这是大慈大悲呀！念念为众生想，为社会安全想，为众生利益想，没有替自己想啊！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安全就多一份保障啊！所以富，我们希望富有啊，富有可以有力量布施啊，有能力帮助别人呢，自己要节俭，我自己能够节俭一分，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分。我们节俭两分，对社会就帮助两分，长存此心，无量的功德。那我们多浪费一分，众生的福利就减少一分，我们把它浪费掉了，不知不觉了，这造罪业。纵然是我们本分应当享受的，也不应该。我们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佛陀，诸位都知道，佛慧二足尊呐，福德是圆满的，圆满的福德，他为我们所实现的，还是惜福，还是节俭。我们没有看到一尊佛菩萨浪费过。

注解里面引用古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我们要多读，要认真的学习。这个里面所说的全是因缘果报，存心仁厚，待人厚道，

多得福啊！啊，稍稍较慢，轻视别人，

人如是，得罪鬼神亦复如是。我们学佛人都知道，自己无量劫来，冤亲债主很多啊。这些在我们周边无形的一种压力，我们自己走运，气旺的时候，他不敢动，他潜伏在那里，没有消失啊。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他就来干扰了。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垂危的时候，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在这个时候冤亲债主都现前了，善恶的业力这个时候通通都出现了。所以凡夫哪有不随业流转的道理，随业流转非常可怕。底下两句，任恩推过，这个就是一般讲冒功啊。好事不是自己做的，自己要把它冒认。别人做的好事，据为己有啊。自己有过失，推给别人，嫁祸于人呢。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见的。德行的修养一定要从童年开始让他养成一个习惯，能够辨别邪正是非。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从童子就开始，所以这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会被消灭，不会被淘汰，原因就在此地。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危机不时列强欺负我们，这个不在乎，危机是我们把祖宗这个教诲疏忽了，舍弃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会导致亡国灭种，亡国不怕，还会复兴呢，灭种就可怕了。所以夫子教学第一个德行有道理啊。我们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都是把德行摆在第一。

啊，如跟佛的教学非常圆满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世间古今中外圣贤的教学，我们也要细心观察，也要彼此了解。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啊，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才真正产生了信心、爱心。乐意依教奉行，乐意将它发扬光大，利益一切众生啊！佛家常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我们对他轻视，原因呢就是了解的太少了啊，这个也难怪啊！你没有学过吗？没有人教导你，没有人给你讲吗？自私自利这个意念永远不能够放下，如何修学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也没有人教过你，现在要找到一个善知识教导你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啊，李老师从前教我们说得非常坦白，啊，真正学习的年龄是20岁以前的。那么我们要问一问，现在20岁的这种青少年，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这个年龄是血气方刚啊，很不容易接受善道。人到40岁的时候，习然已经成了习惯了，很不容易改过了。纵然遇到善知识，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善知识自己都非常谦虚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53参，你看每一个善知识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他们有智慧有德行有修养有见识啊，看到你这个人可教啊，帮帮你的忙啊，不能教，那就慧能大师所说的“或长令欢喜”啊。啊，过人造过人的业因，过人受过人的果报。啊，诸佛菩萨有耐心，等你在那个业报受尽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佛再来教你。所以这个期间呢，往往是经过多少大劫啊！这一生之中，给你种个善因，阿赖耶识。

里头给你种一个种子，这是佛菩萨对得起众生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古德告诉我们，这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久远劫之后必定还是这个种子起现行，能成就自己的道业，但是要等待多久，那就很难讲了。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那信愿行必须要去做。可是我们仔细观察，仔细反省检点自己，这信愿行三方面具不具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念念相应，行行相应，这一生呢，决定得度。偶尔相应，这一生就很难得度。但是得人天福报是肯定的。真正依教修行，无量寿经讲得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菩提心没发，一向专念做到了，你得天人恭敬，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啊！往生诸位要记住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菩提心一发，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这些过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小册子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检点，如果还犯这个里面的过失，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我没有发菩提心。我修净土，没有菩提心，你看看历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不要说祖师大德了，四十八愿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你得天人恭敬，你不能往生。换一句话说，你得人天福报，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做不到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可以从感应篇呢这个里面的善与恶。善能够奉行，恶能够改过，这样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决定。

有份。如果断恶修善，又能利一切相，念念不离清净心，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在十报庄严土。所以经上讲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呢，你们想想看，这个话什么意思？细细想来，极乐世界修行比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比极乐世界还殊胜。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了？你要会，比极乐世界殊胜。不会呀，那就远远不如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进步得非常缓慢，娑婆世界是大进大退。会的人大幅度的进步啊，不会的人是大幅度的退转，这是大进大退。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但是很缓慢。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知道事实真相，要会呀。利用这个短短的机缘呢，要大幅度的精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

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6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6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6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 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3: 师父，请开示。
4: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3: 师父，请开示。
4: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

0: 那个地役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役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

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

其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

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
啊，那这个就是政法，政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

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

0: 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

0: 搬到自己的塔棚，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

0: 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时，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谁人不？中啊！要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

0: 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被你抚养他的，这个人是是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
2: 了。
5: 来个寺院，
2: 然后是寺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 看到此处

0: 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死
2: 了，
1: 死了，死了，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辈儿，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而已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 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 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你直接都说
7: 真是个
6: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7: 真是
6: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正给谁呀？
8: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9: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9: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 喊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0: 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

0: 于师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千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

痛苦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碑石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哦，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啊，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碑石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碑石还没有配嫁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啊，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有关性罪。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呐，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是很不好啊。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啊，不是讲性罪啊。那么受了戒啊，犯了戒呢啊，就是两重罪啊。这个性罪呢，它本身杀盗淫妄就是有罪过啊，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啊，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啊，没受戒的人，啊，有罪过，啊，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啊，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啊，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啊，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啊，戒体啊，受戒啊这一方面呢、啊，来判定啊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啊，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啊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啊，除了跟这个碑石。碑石就是自己的佣人，对象是女众，

啊，那么在这个女众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啊，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啊，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啊，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啊，这两个处所行淫，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一类的，啊，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啊，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啊，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执责，犯邪淫不可悔，与执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啊，亲近奉侍，啊，学习佛法的男众啊，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啊，翻译成近侍女，啊，就是亲近奉侍，啊，学习，啊，这个佛法的女众，啊，就叫优婆夷，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啊，一般所称的三宝弟子，啊，归三宝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在家的男众啊叫优婆塞，啊，在家女众啊叫优婆夷，啊。那么优婆塞啊就是在家啊学佛的男众，共淫女行淫，不以执责，犯邪淫不可悔。啊，这个淫女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啊，这个妓女。这个淫女呢，古今中外都有，啊，古代就有了。中国外国啊都有。那么这个跟淫女行淫呢，啊，这个是一种交易的行为啊，我们现在啊社会上讲的性交易的行为。那么这个淫女呢，他这个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他的目的呢，为了赚钱，啊，他要的是钱。那么这个以淫女行淫的男人呢，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啊，各取所需。那么他要付出金钱，啊，也就是要付出代价，啊，他要付钱的，啊。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啊，在现代，啊，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啊，那么也参访到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啊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啊，就是从事于啊这种妓女啊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啊，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五十三参啊我们看到了啊。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啊，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啊，都有这个事实存在，啊，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啊，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啊，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他都有妻子啊，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啊。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啊这个结婚的，那么另外呢啊有一些呢虽然结了婚了、啊、又离了婚了，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啊，结婚又离婚了啊，或者呢其他因素啊，为了这个工作啊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啊，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啊也非常普遍啊。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啊。那么当然了啊，应该啊是不可以啊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啊。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啊，那么我们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他有这种生理反应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诱惑开放的时代，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啊强奸杀人的案件啊就会增加很多了。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那么此地讲啊，供淫女行淫呢不以职责啊，患邪淫不可悔啊，就是那个淫女呢他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啊，他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去行淫他不给钱啊，行淫了啊他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犯邪淫不可悔啊，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下面讲以职无患，以职就是给钱啊，那就没患啊，没患戒

这个下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这个偶益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啊，我们看这个补，共引你行云，与子无犯，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共引你行云，与子无犯啊，这个无犯呢啊，应该是解释呢不犯上品，不可悔啊，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是啊，不是不可悔罪啊，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啊，哦，他这个看法啊，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啊是没有明显的说啊，这个是啊，像前面讲的是。啊，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啊，经文呢，它只有写一个无犯，啊，那么这个写一个无犯呢，那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啊，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啊，当然啊，啊，有他的道理，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盈利是生死根本啊，它本身啊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啊，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啊，我们六道才能够超越啊，当然啊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啊，应该啊要避免啊，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啊，那么应该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啊，它有不同的标准啊，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就世间法啊，世间一般人。啊，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戒呢，我们看这个沙弥戒、八关斋戒跟五戒，它要求的就不一样啊。五戒呢，它只要求不邪淫。啊，他并没有完全禁止，啊，不能淫欲，啊，只禁了不邪淫，啊，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啊，那是不许可的。啊，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啊，那么这条戒是不淫欲，啊，这条戒是不淫欲。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啊，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啊，要了生死的啊，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啊，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盈利啊，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啊，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因为盈利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

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啊，这个给它稳住。啊，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界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作了它是一个开源，啊，开源，啊，算是一个开界啊，就是，你这个对象呢，它是引你，啊，那么你给钱了啊，那么就无犯，啊，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了，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共引你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所以说，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啊，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再给我们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引你行淫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啊，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宁为无过啊，宁为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呢，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共引你行淫呢，啊，我只要给钱了，啊，就无犯了啊，他就很放心了啊。那那。就是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啊，那么如果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啊，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它啊并不是说鼓励啊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啊，这是一个开眼。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人死，乃是畜生始者，身根未坏，共彼行邪淫，你则三处犯不可悔。轻犯同上说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生根未坏。那么人死，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比行邪淫啊，就是活人呐、跟这个死人呐、行邪淫啊，泥泽三处，患不可悔啊。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泥泽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就是女众，人女畜生女，这个女，女则三处，就是上面经文讲的口处、大便、小便处，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在过去呢，这个大概，我想总有三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个台湾呢、报纸也有报道这个新闻，那么就是这个殡仪馆呢、现在人死了呢，大部分都往殡仪馆送，不像我们古代传统我们在乡下呢，都有一些三合院四合院比较广场。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人死了呢，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里过世，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停在这个厅堂里面。那么子孙呢、要守灵，要守孝。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般传统的，他是。不允许火化的，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那么这个子孙呢、就要设灵位，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要给人家回礼，要打理，这个灵都要人看守。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住在高楼大厦人死了都没地方放要处理也不方便处理也不方便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送了。往殡仪馆送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就是送进去冰库冰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化妆等等大部分都在殡仪馆那么有一则新闻，它就是这么报道。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死了大概年纪很轻不大一二十岁二十几岁就是死了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

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啊，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啦，啊，反正你送进来了，啊，手续签一签，啊，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啊，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的，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那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啊，然后再去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那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了，啊，家人也都走了。啊，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哎，看到这个女众啊，刚刚死的，啊，长得蛮漂亮的，啊，就给他强奸了。啊，就给他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啊，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啊，如果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呢。女者三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轻犯呢，同上诉啊，不是说他死了啊，那么这个就这个可以忏悔了啊，还是不可悔啊。只要在这个三处口处、大小便处这三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啊，跟活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啊，这个签啊，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这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八条戒，一条斋啊，行淫者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在佛前呐，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怎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啊，也就是24小时。啊，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那么开始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个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啊，那么这个24小时啊，要受持这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跟沙弥利仪呢，啊，就很接近了。啊，只有差一条戒，啊，差两条戒。啊，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两条戒。啊，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啊，因为这个沙弥利啊，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这条斋，啊，跟沙弥利仪是一样的，啊，实际上讲呢，啊，只少掉一条戒，啊，啊，比沙弥利仪呢少一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啊是给在家居士，啊。他没有出家，啊，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啊，就是这个斋戒。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啊，只是这形象上不一样。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啊，在斋戒啊，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啊，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啊，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呐，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啊，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就是24小时啊，这个时间一到呢。这个斋戒呢，它就自动解除了。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这个八关斋呢，不能说哇，我受一次呢，我持几天啊，这个不可以的。受一次只有24小时。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要天天受。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依婆舍呢，自受八支啊，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患不可悔啊，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患不可悔了。所以下面讲啊，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啊，没有分什么对象啊，你的妻妾啊，或者呢不是妻妾啊，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啊，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我们开讲之前呢，有事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也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呢实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这是弘一律师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增加利益的戒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连沙弥戒呢，实在讲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5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这个要靠别人传的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2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戒了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只能说受了戒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清净比丘

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啊，建议我们出家众呢，可以受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啊，你也可以自受啊。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那么在道场啊，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呢，它都有持这个斋啊。如果我们啊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啊，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啊，或者观音斋啊，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啊。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啊中品上身啊，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啊，也不能轻视疏忽了啊。有这个因缘呢，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呢，这通在家出家，那这个就很方便，因此呢，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纵然真正得到比丘戒的，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增益戒，增长利益的戒。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啊。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有一天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可以超越轮回了，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如果没有这个正果当然还是凡夫，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可以中品上升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是出世间的你要超越这个世间那必须受这个不淫这一条戒就是。你没有办法天天做得到，但是呢，你要守住一天一天的那么这一天呢，你就种了出世的善根了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仁者，虽无犯戒之罪。然后，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居住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了这

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啊，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啊，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啊，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啊，那么此地经文讲啊，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啊，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优婆塞是近士男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啊，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啊，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学佛的啊，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啊，所以一般呢，我们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啊，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啊，皈依证添给他啊，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呢，你就不要添了。啊，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啊，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啊，所以虽多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啊，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啊，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啊，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虽无换戒之罪。那么这个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在谦啊谦里面呢，啊，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看这个谦，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己期受八支戒律，亦不得犯。犯则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给我们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四叉摩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这个境界人啊，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己妻受八支戒律，己妻呢就是自己的妻子啊。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啊，这个律期亦不得犯啊。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啊。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啊，叫做破他犯行。所以这些境界人呢，啊，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啊，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啊，啊，他这里没有这个句逗啊，但是我们念呢，啊，要念这个然啊，要停顿一下

不然呢，我们连起来练呢，就然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力呢就不太顺畅了啊。然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五戒啊，然呢、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呢、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啊，等于就是破他的梵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啊。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犯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足戒啊，居足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 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犯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犯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犯他境行故名众难，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误犯，后乃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这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众难。啊，这个。固然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啊，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啊，去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误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误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诱。啊，那么就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

0: 男就是纵然呢、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啊也必定啊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啊，不知物犯礼义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啊，应须请问威德众化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啊，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好，那么今天啊时间到了啊，修谦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文呢 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称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的。真正不可思议啊，

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呐，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证。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的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 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41位。 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身菩萨，他们。 观机的能力，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呀。他接引一切众生。 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呐，看到他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啊，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 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 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 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也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头吸气种子引发出来。 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呀，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

啊，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啊，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呢？啊，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啊这个分析的能力。啊，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啊，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啊，大概能够摸索啊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啊，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得来的。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啊，“四生之缘”呐，啊，这四生有缘分呐，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那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啊，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啊！啊，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啊，具足信解行啊，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啊，是可能的啊。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看起来好简单呐！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

可能称赞呐！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

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哎，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如此啊。 我对于这个法门升起信心，是读《华严经》。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 没有人不尊重的，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 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 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啊，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 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我起了这个疑问呐，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 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 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在文殊会上。 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厚德智啊。 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

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厚德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教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参呐。根本知跟厚德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借出任何人，不可以借出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恢复到真心本性啊，这见到心。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啊，教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啊，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智啊，是无所不知啊。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重，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啊。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吉祥云必求啊，吉祥云必求修什么呢？哎，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21种啊，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啊，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看呢，哎呀，看出来。

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啊，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力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日。啊，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13个月，啊，3个月作为一个阶段，啊，一期。3个月当中不能睡觉啊，啊，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住，很辛苦啊！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啊，你这个关口突破了，啊，你就正常。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四十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四十一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开悟的，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谛呀。

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证据啊，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啊，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啊，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啊，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是，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啊？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呐！啊，好学意愿强啊，容易切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啊，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乐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啊，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啊。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啊。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的。啊，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
哦，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啊！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精进啊！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啊，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了。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了。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再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正，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呐，啊，这个生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品无明，正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啊？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啊，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
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了。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那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了，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啊，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啊，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呀，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啊，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
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啊？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呀，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呢，顿超圆证呐。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所以这个护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界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呢，做榜样。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的。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说。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说是一个字
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越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啊，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悦。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果啊！啊，不要等来生呢，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今天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彼土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净了，这是自信啊，
啊，自信的道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呢。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啊，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啊，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啊，太有限了。啊，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今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奇上奇诸佛所证之理，下奇众生可度之机，啊，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啊，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啊，经字
这个金字的意思。贯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啊，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呢，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有没有课文？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
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五个半月，他教给我三本书，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圆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疏钞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封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有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所以灿云法师叫我把它画成表解。表解怎么画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就管用了。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科判，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十行纸，未曾有因缘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两卷，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干支。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科判是解释经的，所以你会看科判，你会写科判，自己会编科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疏啊，疏钞啊，是解释义理的。

啊，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啊，解释义理的，解释全经的呢，可怕。

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使他们有所发明。这贯这一个字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舍，舍是什么呢？舍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是看小说得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四大部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它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十五遍，十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再不想看了。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

比不上他，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20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20遍，20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百读不厌。 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永远都不厌呐，是，它有这个力量在啊。 啊，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 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时效是掉了。 真正圣贤的著作，中国古圣先贤著作，它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它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 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呐，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啊，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 啊，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啊，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呐，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 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 很坚固的执着啊！我学佛。

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的，不会发觉啊。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夏商周不一样啊！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各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的。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的。所以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

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啊，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啊，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说错吗？啊，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呀，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啊，《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啊，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啊，这个观世常法是四种啊，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啊，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耶。

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离盘陀耆，南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六陀夷，摩诃皆宾陀，波拘罗欧六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地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偶业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啊，莲池偶业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啊，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啊，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啊，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啊，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成，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缘，表处所。舍利弗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啊，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啊，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啊，记上时间、地点啊，出席哪些人啊，主席是什么人啊，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的。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啊。孔子的书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
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这叫强记。做学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看的速度也快，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呐。阿难厉害呀！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他上台啊，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
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听众是哪些人？五百大阿罗汉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五百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啊。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就开始讲经啊，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啊。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了，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啊，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啊，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啊，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呐。我们应当相信啊。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啊，所以佛教他了，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
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佛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但是在台湾用民国。民国今年92年。公元2003年，不一样在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四字道后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那个一时跟那个经的奇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时间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经现在说法这一段，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未过其书皆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式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摄相妙理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啊，千变万化的象啊，真相呢？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看大海。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啊，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像啊，看到波涛，看到浪花，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水呀，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浪花啊，只去看这个像，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啊停止过。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生，降下去了就灭了，浪花冲击上来生了，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了，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没有看到它的体。能变化的体是什么？波涛。

浪花是水变化的啊，体是水呀。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这里面千变万化的，它的体是什么呢？在佛的经典里面呢，就把它称为实相，实相妙理，古今不变啊！所有一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啊，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如。啊，如如，真如。啊，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设了几十个名字。啊，这个没有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跟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啊，千万不要执着名字。这一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时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时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啊。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

向观世音大士致，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啊，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啊，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啊！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这个是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啊，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啊。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依摄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啊。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序来说的。把它摆在第一条，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界他方啊，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
啊，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华严常识熏修啊，把你的疑根拔除，啊，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把纲领抓住了。修学的功夫得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又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为是。这也是以净宗旨趣而说的，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范围大，万法俱寂，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看到万法俱动，刹那生灭都在动啊！啊，万法俱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呀。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啊，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啊，起伏是它的向啊，流动是它的作用啊。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啊，体叫如。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二心，二心是动的。二心说，你心里就有妄想了，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啊，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啊，真心说，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这大乘经常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啊，无念是真心啊。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啊，谬之千里啊！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啊，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
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

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躲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动的不想啊，他想静的，他想那个不动的，他想无想，有想不想，他想无想，变成无想定。无念不一样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无妄念啊，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想、无念。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理事、因果、现象，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说老实话，自己得不到圆满的利益，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嘛，它周遍虚空法界嘛，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不知道。

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啊？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嘿，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即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他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啊，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不比他差了。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宗不在

法门之外啊，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真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又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 SARS 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它了，哎，它慢慢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啊，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它嘛。啊，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啊，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啊，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啊，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唯一呀，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呐，是本呐。啊，所以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是啊，如是，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一时，既欲良时，师子道合啊，一时。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记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

不记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事实。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法，现在人叫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业识好啊。机遇良时，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师子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啊。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
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性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了，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啊自私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很合理的呀。所以我们自己反省呢，我还有没有自私自利，我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呢？还有一点，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啊！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呐！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就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唯识经论你们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无量界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呐，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吃，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了。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三大乘其戒是对谁说的呢？半信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

真的在干吗？不见得。啊，他没有忘了自己。啊，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圣七戒，需要无量劫。啊，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了，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啊，佛是梵语音译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人天大事名佛。佛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啊，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啊，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啊，觉性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了。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性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做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事，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

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通达戒律的称律师。通达论点的称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称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过失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啊，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啊。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啊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沉传，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啊，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称为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称为大师啊，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超没有成大事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后人称印光大师文超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成。人天大师佛称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士啊，称开士，称正士，不能称大士啊，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条。在舍未故其书皆故多也，这一句。舍未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物啊，词云文物。文物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啊，用现在的话说了，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这是个好地方啊，非常难得了。舍未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提到北京这就代表中国了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教化众生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经律意象里都有法院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
把乞托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啊，乞托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啊，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啊，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啊，须达多向他买。太子给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达多就真的干，乞托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达多不肯，须达多说：“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达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乞树借孤独园。啊，借孤独就是须达多。啊，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所以给他做借孤独这一个称号。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乞树借孤独园。因为乞托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所有权。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

啊，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啊，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啊，所以现在我们建立道场，啊，一定要成立一个法人，啊，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啊，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啊，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人事。韦陀真正有修有学啊，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啊。委托他，就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啊，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啊，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奇数皆孤独园，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奇托太子跟结果的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呀，啊，聘请在佛法叫离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啊，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啊，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啊，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啊。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名闻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繁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300余会，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300多次啊。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300余会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超度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不是佛留下来的。

这些历史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呢？这是佛啊。

那么这个园林啊，这个道场啊，什么是道？要搞清楚。中国儒家讲的道，就是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道，就是觉悟的理论，觉悟的方法，啊，觉悟的境界，这是道啊，道路啊。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届时大罗汉众所知时，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就写着，为后学示范，善自取思啊。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的。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

比丘小乘呢，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丽水老师，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跟一辈子。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教学的团体。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那个五字省略掉了，他取整数，1250人，实际上是1255人。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都介绍得很详细。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许，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毕业了，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呢，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他真正成就了正觉，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88品，三界88品，见惑断尽，须陀洹就断尽。三界九谛，81品思惑也断尽。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里面的因它没有了。因没有了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尘缘再来。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六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要不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演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中，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中，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叫什么迷呀？觉悟的人呢？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想唱戏啊，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啊，把你捧起来啊，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里？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

所以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报，自赞回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道理。啊，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啊，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啊，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啊，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啊，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都是因果报应的，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呐，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是糊涂人呐，迷惑颠倒的人啊。

所以这些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俱受，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在家相多，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学的学生还没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没有一切设施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野外生活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

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的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这才接触到广大的这个社会。把这个教学效果扩大了，真的利益一切众生。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啊，派学生去，叫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啊。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三个月下安居，这三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通通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下安居是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得多周到，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三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到三次接受再教育，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

如果不接受，你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要迎头赶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每一年有3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这个叫下安居。所以出家人佛法乃深传古。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船，如来的教学，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啊！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后面有一个表姐，僧伽，我们称僧，尾音都省掉了。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众。众。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活活有理有事，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证得一心不乱，才真正呢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事，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事。佛给我们讲了6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火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见火同修，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火同住，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火无争，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一和同悦，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和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十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

这个最后还有一条，通结膜。啊，结膜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会议。啊，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啊，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沉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细念法师前面持诵佛说阿弥陀经。经题六种成就啊，略略的介绍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一直到即释提幻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在藕益大师科分里面呢，是大众同文，啊，这是唯一。后学做示范，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懂得取法于哪一类的示范。

这些人给我们做模范呢。想想自己这个根性，那么从这些大德呢，确实可以能够勉励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向佛陀学习。这个大众里面呢，分三类。第一类呢，是声闻出家众，声闻居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欧益大师要解，我们这次这个介绍是记录要解，文字不多，含义很深。那么现在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佛法在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不能再衰了，再衰下去，佛法就灭了。为什么佛法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声闻居首出了问题了。清凉大师讲这三句，我们仔细反省一下，这个三句啊，做到了没有？第一个是出世相故，真正出世相，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对这个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我们念念染着世间，贪爱世间，这一条没做到啊。怎么能聚首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的。就大乘教义来讲，重设置不重形象，但是有设置必有形象。中国古圣先贤常讲啊，成于中，必定行之于外。你的

思想观念超越世界，你的行为必然是出世的。出世间法从什么地方显示？与世间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没有丝毫贪念之心，念念像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对自己来说呢，是修行。修行是列思练心呢。我到这个世间来，来锻炼锻炼，或者是来考验一下，看看我对这个世间呢，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妄想执着来考验呢？这对自己呀，对大众呢？那我们要代替佛菩萨戒引众生，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从我们的身上落实，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帮助的目的有三：帮助上根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这帮助上根人；帮助中根人，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帮助他们提升境界，帮助下根人种菩提善根。换一句话说，不论上中下根，我们要如诸佛菩萨一样平等利益，在自己来说理事都平等，在众生来说理是平等的，事不平等。事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道理在此地处事相啊，处事相呢，真的是看破放下了，自在随缘。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常随从故，佛陀在世是不离开佛陀。佛到哪里，这些学生们跟到哪里，常随众啊，不离开的。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我们这个常随怎么学呢？常随经教啊，常随佛菩萨圣像啊，圣像。使我们真诚恭敬，有所归向。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恭敬心，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从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肃然起敬。恭敬礼拜啊，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都做得到啊。可是，怎样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的心行？遍及现前一切众生。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真诚恭敬，如同对佛菩萨无二无别。这是我们供养佛像、菩萨像真正的意趣。这一条里面，就是常随最重要的，是随顺经论的教诲。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随从经论教诲，我们就离开佛菩萨了。当年佛的这些长随弟子1255人，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三家舍，他们师徒总共1000人。舍利弗师徒100人，目犍连师徒也是100人，这1200也是长者子啊，他们有个小的团体50个人，所以总共是1250人啊，这些人常随佛学，不是跟着佛好玩的。

它实现什么呢？实现放下自己的一切，随从佛陀教诲。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佛教我们怎么想，教我们怎么看，教我们怎么说，教我们怎么做。这叫做学佛这个声闻中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第三句，佛法乃僧传故。佛法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一些出家人。现出实相，现常随佛学，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呐。我们常常听说正法久住啊，要这样正法才能久住。如果出家人，这是这里讲的声闻呢，他的心、他的念头、他的行为，都是贪嗔痴慢。好名好利，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出世相没有了，让社会大众看起来，这个出家人比在家还不如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灭佛法，这不是心佛法，这是灭佛法。你再仔细观察。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完全没有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佛法怎么能够靠它来撑船？佛法就没有了。

前天我下山，晚上住在布里斯本金宗学会，悉尼格兰居士带着澳洲有六个州啊，佛教的代表在金宗学会开了两天会这是各州的佛教代表在讨论成立澳洲佛教会全澳洲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佛教组织还没有他们在发起讨论章程在里面做这个

起草章程的工作。我下山给这个一共9位代表，跟他们大家见见面。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我看他穿的是男传的服装，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佛教本身不同的宗派，甚至于同一个宗派不同寺院，大家彼此都不相往来，个人搞个人的，他心里很难过，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去年我访问日本，跟日本净土宗许多道场方丈主持，重要的领导，我们在一起聚会。第一次聚会是他们欢迎我到日本访问，第二次聚会是我答谢。我在致辞的时候说过，佛教大家知道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在中国呢又有宗门又有教下，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宗下面又分派，这个派里头还分系，这种情形有啊，不同派系啊，甚至于同个派系啊，不是这个一个道场，确实有这个事情，不相往来，而且犯了很大的毛病，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这个是佛门。衰落的原因呢？尽管宗派不相同，但是都是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论，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经论都是佛说的，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呐，亲兄弟呀。那我们想一想，这一个父母生了许多儿女，这些儿女彼此不能够有爱，彼此对立，彼此不往来，我们想一想，这个父母的心多难过，这个家。

考成这个样子。父母寒心呐，这是大不孝啊！

怎么对得起佛陀？这个是大不敬大不孝。那么这个说的不好听呢，这不是弘扬佛教啊，这是在反佛教啊。反对佛陀在经论上的教诲啊，佛教给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佛教导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佛教导我们仁慈博爱，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想的、说的、做的，与这个完全相违背呀！这是学佛吗？这不是学佛，这是反佛。啊，佛弟子反对佛陀教诲。这不是打着佛的招牌反对佛，啊，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自己的烦恼习气，相信他自己的名闻利养，他相信这个，不相信佛陀教诲。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从我们本身做起。啊，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时代提倡人权，人权比什么都高啊。我们不能够干涉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批评别人，我们只有检点自己，改过自新啊，这些弊病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点重要啊，从本身做起啊。别人自赞毁他，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别人有99桩不善，他还有1桩是善的，我们赞叹他这个一善。99桩不善呢，不要去提他，也不要放在心上，修自己的纯净纯善。我们佛法前途才有一线光明啊！啊，我勉励与会的这些各地来的佛教代表们，啊，我们自己要觉悟，自己要团结，我们要主动去访问不同的宗派，啊，人与人间要常常往来，要互相勉励。

啊，他能接受，我们联起联手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不但对于佛门不同宗派呀，我们要做啊。对于世间一切不同的宗教，我们也要主动去访问。

那么这个三句，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传故，我们要把这个理念真诚恭敬供养世间所有的宗教，希望每个宗教都能够认真学习他的经典，落实他的经典，把经典的教训从宗教徒，从神职人员本身发扬光大了。这个世界永久的幸福、和平、美满，才真正能落实。

佛法的教学，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教我们什么？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叫我们明了三个事实真相。第一个，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叫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叫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三个明了啊，明了之后你就觉悟了，不明了是迷惑啊，明了就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这一生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啊，过佛菩萨的生活啊。那就是以善心善意，善行善言，以尽心尽意，尽行尽语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佛常说心包太虚，量州杀戒。

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尽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落实在生活里面，印光大师教导我们：顿轮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是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目标啊！声闻成就自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里头，这个三句里面核心最重要的，常随佛学。他这个地方常随从故啊，好啊，这句话说得好啊。今天我们一定要随从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就在经论当中。经论很多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无论你熏修哪一部经论都可以，都是一样的。要紧的呢，是要把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个重要。这我们真的学会了，真的把自己的成见放弃了，随从佛陀教诲。经论里面佛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也完全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过觉悟的生活，这不再迷惑了。

这个第二呢，菩萨居中，相不定故，不常随故，表中道故。这个四句要解释，不能误会。相不定，菩萨现在家乡。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都是菩萨。那么在华严经，就是从外表上来看呢，他们是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的。什么身份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相不定的，不是现的出家相啊，相不定的，不常随故这个不常随是从形象上讲的。他们不像那些声闻，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他们常常独自一个去教化一方，而且呢，非常重视机会教育。那是菩萨了。

可是诸位要记住，菩萨学习佛菩萨的经论，是一分一秒都不放松。比起声闻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菩萨完全融化了，完全落实了。所以菩萨呢，在排班的时候，菩萨居中啊，表中道故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声闻，好比是小学生呐，跟着老师自己没有成熟啊。老师制定很多规矩，一定要遵守。菩萨是大学生，是研究生，规矩没那么多了。为什么呢？他有能力自制了。小学生没有能力自制啊，老师要定很多规矩来规范他了。菩萨这是大学研究生，老师不要管他这些细节了。他有能力照顾自己了。菩萨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厉害！菩萨有这个能力啊，他自己晓得趋吉避凶啊，不像小学生，他不知道啊。老师时时刻刻要照顾他们。菩萨表中道，天人劣后，即释提桓因无量诸天大众聚，他们排在后面，世间相故。世俗之人凡圣品杂故，这个里面虽然是世间人，世间人里面有佛有菩萨应化在其中。虽然应化在其中呢，他表演的角色呢，是世间繁重，所以他还是列在最后。外乎执故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外护，护持佛法。来协助推动佛陀的教育。所以示现的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非常热心的，来帮助声闻。帮助菩萨教化大众，

特别是声闻，因为声闻是出家相啊。教化众生要许许多多的增上缘啊，这些工作呢都是外护他们在做啊。现在我们一般的术语讲办活动啊，办一个活动，尤其是大型的活动，我们知道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一个大型佛法弘法的活动，如果是在10000人以上的，2-3万人这样的场面，那我们需要想一想，要多大的场所？人一定从四面八方而来，交通工具、住宿、饮食，这么多人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啊！这个活动里面有哪些人来讲演？讲经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大家在一起念佛什么人来临众念佛？肯定也有一些人求着乘这个机会传授三规五戒那么这是筹备工作召集义工来担任接待各个部门工作的这义工，人数不在少数办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那义工可能就要1-2千人了还筹募财源财力、物力通通具足，这活动才能办得成功，办得圆满这些事情呢，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护法他们做的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推动佛法的教学推动弘法利生的事业我们佛门叫法会，现在人讲办活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种活动大大小小，时间长短不定他一生办了300多次将近说法49年，49年他办300多次活动小的活动3-5天大的活动有2-3年。

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所以外护非常重要。啊，那么有这么多热心的外护，外护是内行人，不是外行人呐。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那个千佛里面可能有一大半以这个世间相在家身份来护持佛法，不是凡人的。啊，大家在一起把这台戏唱好，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教化众生，教导社会。不仅佛教如是，诸位细细去观察，所有一切宗教都是神圣的教学。

我跟这边一些大学校长们也常常谈起这个问题。现在学校教育只讲科学技术工商业，教人怎么样赚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尊重，这个不讲了。所以今天学校教育虽然是很发达，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认真去想想？教育里头没有圣贤的教育，那就是这没有幸福的教育。真正幸福安定和平，那是圣贤教育才能做到。请接着看戒师大阿罗汉众所知识，戒是指这个1255人戒是，我们要把这个话听清楚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阿罗汉本来是小乘果位的名称，小乘最高的果位称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毕业了，你所修学的功课啊，通通修圆满了，没有再学的东西了，就毕业了。小乘法里面，

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是称大阿罗汉，说明不是小乘，是大乘。大乘无学这个位置是十地，十地里面的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换一句话说，这1255人最低的学位都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位置高啊，《人王经》里面把菩萨分为五等，都用人来称。最高的极灭人，法云地的菩萨是极灭人呐，比这个低一阶呢，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那经上念的太多了，回向记里面常常都在念的。极灭人呢，就比较听得少了，他在无生法人之上。我们净宗回向偈子里面常念，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常念呢，无生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是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次所证的无生法人，第十地等觉。妙觉就是如来果位，这三个位次是极灭人，清净极灭了。楞严经上所讲的生灭灭已，极灭现前，是这个境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你再晓得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在戏台上扮的角色不一样。实际上极灭人的佛菩萨，那么既然说到阿罗汉呢，阿罗汉也要简单介绍一下。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含着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应供，他佛慧圆满了，在小乘里都是小圆满，在大乘里面是大圆满，他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所以叫应供啊。为什么呢？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佛体，供养他有福报啊。众佛体那我说，福报到底在哪里呢？我种这个福，我得些什么呢？现在人起心动念，总离不开现实啊。确实，是很现实，一点都不假。这个人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我们供养他，

他为我们服务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福报。啊，他住在这个世间，或者是无论住在什么世间，他总是以善行善意教化一切众生。啊，叫什么呢？叫他怎样修福，叫他怎样修慧。你说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恭敬供养？我们恭敬供养，是不是得福报？真得福报啊！他的事业，我有一份缘在里头啊。啊，供养不论多少啊，诚心诚意。啊，这是平等法了。啊，供养多少那个无所谓啊。啊，诚心诚意的供养，尽心尽力的供养，你所得的福慧呀、啊、是满分的。啊，尽心尽力的供养，诚心诚意的供养，你得的福慧是真实的。

你意念它，观察它，啊，常常想着它，自自然然，我们就生智慧，生福德。我们学佛，试问问，我们是不是常常想着释迦牟尼佛，或者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常常在观察释迦弥陀，他人不在此地，我们怎么观察？经典上介绍得很清楚啊，读诵经典是观察了啊，看这个人的为人呢，他对一些人，对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然环境、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通通叫众生。啊，观察他对天地鬼神，他是什么心？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要在这里头学习。因为他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做法，都是纯正，正而不邪，觉而不迷，静而不染呐，啊，纯净、纯正、纯觉，你诵经，天天念经，有口无心，你没有得到利益啊。

你看看古大德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诵经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啊，让这个经文跟你自己的心呢融合成一体，叫随文入观啊，真的把它变成自己的了，你才真正得利了。啊，经还是释迦牟尼佛的经啊，思想见解还是自己，烦恼习气，这有什么用处？这种读经呢，口善而已，心行没有起变化了，你没有荣辱啊，没有耻辱啊，所以这个经论里面的境界你不能够切入，经论里面的养分你一丝毫没吸收，啊，那么这个经是白念了，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啊，那么说的好听一点呢，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面落个种子而已，现在不起作用啊，这个话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所以读总比不读好啊，不管你有心无心，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落些种子啊，有心有诚意去读，这个种子力量强一点；无心无意，啊，逼不得已勉强应付啊，阿赖耶里头这个种子力量很薄弱。啊，布施供养。是修福啊，阿罗汉应供啊，没有证阿罗汉之前徒步其实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其四比丘称其四，比丘三个意思啊，证到阿罗汉果呢就不叫其四了，叫应供其是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叫其盖 啊，但是它不是盖，它是四，四是什么？是中国讲读书人，他有道德有学问啊，称之为四啊。第二个意思，阿罗汉的叫杀贼啊，我在过去有一次啊，这还是在台湾早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他也常常看佛经，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哎，阿罗汉怎么这么样不善呢？他还开杀戒，你们佛教不是讲不杀生吗？他为什么杀贼啊？这个是从文字上读的，他不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

这个贼不是人啊，是什么呢？是烦恼，把烦恼比作贼啊。因为我们如果遇到贼了，你的财物啊会被人家偷掉了，损失财物了。佛说人有烦恼，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我们自信功德发财障碍住了，就等于小偷啊把偷去一样，你不得其用了，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把烦恼比喻贼啊，那个煞贼呢就是断烦恼，就是转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去杀人。佛菩萨纵然遇到小偷强盗来抢他的，来偷他的，他也点点头笑笑，欢欢喜喜，决定不会计较，哪里会杀他呢？啊，所以这个贼是啊烦恼。那么在因地，在比丘呢，称为破窝，啊，就是断窝修善。第三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第三个意思无生，小乘阿罗汉不再到六道轮回受生了啊，六道轮回的生死他断了，他再到六道来是尘缘再来的，不是业力啊，所以称无生呢。那么在因地，在这个出家比丘呢，就是不母啊，一个人真正发心出家，魔王头痛啊。他感到恐怖啊，为什么？魔王爱欲非常重，也非常执着啊，他统治这个世间，世间所有一切人，一切众生，他认为都是他的眷属，现在这个眷属发心出家了，要离开他了，要超越三界六道了，他很不高兴啊。啊，所以叫恐怖啊。啊，这第三个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个无生呢，无明快要断尽了，四十一品无明，他就差两品了，就断尽，真的无生啊。啊，那个煞贼，煞贼也是将断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明烦恼也将要断尽了，他的智慧能力相好，等同佛果。

跟如来地相去不远呐，非常接近呐。所以藕益大师又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法身大师。示现声闻的身份，为我们做证明。这个净土法门，持名念佛了，不可思议啊！所以说大啊，这些人。跟在佛的身边，每一个人都示现的有特殊的能力，我们今天讲的是专长，个人都有特殊的专长，社会大众都知道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啊，知名度很高啊，这些人天天跟着佛。跟着佛学习，那么世间人从这上来看呢，就受到影响。佛一定是很有道德、很有学问，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学？所以他们是做一切大众的影响中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这是众所知识众就是社会大众都知道知名度很高都认识这知识呢或者说知是文明识是曾经见过面，更深一层意思。知是知道这个人，也曾经见过面。识是什么？识是对他相当了解，认识他。下面列上首的名号。长老舍利弗，这总共是有16个人。16个人呢，藕益大师把他们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道德、智慧、才能。社会才能都是第一了。第二类呀，跟这个恰恰相反，愚昧钝根。愚昧钝根呢，只有一个人，在16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讲到的时候再跟诸位介绍。第三一类呀，行识因果，行是明显，事是展示，过去种的因呢，现在所得的果报，第四一类呢。跟这个相反，擅长养慧，他确实有这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不行。

是。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平常，你看不出来。我们中国一般人讲，深藏不露啊。但是，藕益大师这个用得好，深藏不露，不如擅藏养晦。第五个是事法方便，随顺世间，行方便法。这个最后一个是精进破障啊，勇猛精进破业障啊，分为这个六类啊。现在我们一位一位介绍，第一位舍利弗。长老舍利弗，在佛法里面，德高望重，还得要有一点年岁，年岁太轻了，也不能成长老。总是有一点年岁了，这个年岁在过去呢，40岁以上。40岁以上，有道德，有学问，这称之为长老佛门呢也不例外，佛门是算出家时间，你出家，年久，有道德，有学问。这是一般人尊称为长老。那么舍利弗，这个是同学里面呢，代表智慧第一。我们现在讲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应当是哲学家。这个人在当时社会声望很高大家都知道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辩才无碍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过对手想想看，这样的人，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一生都不离开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这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呢？能够让舍利弗这样的心服口服。行动表现的，释迦牟尼佛必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学习，你看看舍利弗就晓得了。这个就是帮助佛教化众生。我们在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说过，他说：“古佛再来，久远劫之前他就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实现成佛，

在当时也是名气很大的啊，知名度很高的人呐。他的特长，神通第一。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科学家了。啊，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神通啊，真的还比不上穆建林。啊，穆建林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能看微观世界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家发明仪器啊，望远镜可以看远方啊，显微镜可以看微观世界啊，但是。科学家要发明很多工具啊，利用这些仪器来观察，穆建林不需要。

令人尊敬啊。这两位尊者都是道德、智慧、才艺超人，在所有同学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杰出的人才。第三位摩诃迦叶，这个人也实现了多才多艺啊，摩诃翻作大了，大迦叶。他有徒众啊，500人。以后呢，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全部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了。

他的名号有荧光的意思，假设。他身上有金光，金光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也显示了因果，过去生中啊，他用黄金啊。

修补佛像，啊，这个佛像旧了，啊，佛像是贴金的，金箔脱落了，啊，那就不庄严了，啊，他发心去贴金，所以感得生生世世身有金光，这一桩事情，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啊，可是啊，实在讲呢，并不难见。修定的人能见到，心地清净，你能看到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有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从光的颜色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啊，这个是现在人很关心的，啊，许许多多练气功，啊，练气功稍稍有一点成就的，他能看一个人的气，我们佛法叫光，他叫气。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在加拿大都遇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特异功能，啊，就是气功师，他们在那边教气功，啊，他都能看，看到一个人身上，啊，金色光是最好的，黄色的光，白色的光，红色的光，蓝色的光，灰色的光，很多种，啊，气功师也给人治病。那么他们给人治病呢，就先看气的颜色，找到你疾病的部位，然后给你治疗，啊，也有相当的效果，所以跟他们学的人很多，啊，所以像他们能看到，啊，修定的人能看到，啊，这个迦叶尊者是金光，金色光明。那么他是头陀第一了，啊，头陀是苦行，苦行僧啊，摩诃迦叶的家世富有啊，出自于富有家庭的子弟，能修苦行，这个是难能可贵啊。如果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修苦行，实在讲呢，引不起一般人注意。他出生在富贵家庭，他要去修苦行，哦，社会大众的时候会很注意到他为什么就过这个日子。那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道理，啊，要不然他为什么舍弃富贵，舍弃一切享受，他去修苦行去？啊，修苦行，真正

把贪嗔痴慢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放下了得大自在啊。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当时与会的大众大家都觉得很茫然，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诸位要明了，他们都是在唱戏，这个1255人不说别的了，就单单说世尊的常随众都是大阿罗汉，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知道，这个舍利佛、目犍连这古佛再来，迦摄也是古佛再来。底下这个角色表演的归他唱啊，归他表演的、啊、幕后迦摄啊，迦摄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微微一笑，释迦牟尼佛话就给他了。说我有涅槃妙心，迦摄懂得这个意思，传给他，这就是禅宗初祖。这个故事经典里头有记载。所以他是清高苦恨呐、啊。禅心是真心，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苦，生活很苦，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苦啊，他们看到是苦啊，我们看他苦，他看我们更苦，我们以为我们很乐，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禅悦之乐，不要说禅悦这个乐，我们一点都体会不到；就是读书之乐，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孔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我们现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苦得不得了啊！哪来的乐啊？啊，所以不要说佛菩萨的境界，孔老夫子的境界，几个人懂得？啊，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懂得度书乐的不是太多啊，能够懂得度书乐的那都是圣贤人呐、啊，能够懂得禅悦里面乐的

啊，最高的生灭灭也，极灭最落，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九地菩萨以前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啊，啊，所以法性里头有常乐我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乐是真乐了，决定没有苦。啊，我是主宰，是自在呀、啊。净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呐、啊。啊，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佛称它叫四净德，啊，四种清净的大德。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啊！那么你这四境德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利益妄想执着呢，那就是甚深禅定啊！所以禅定不是面壁。啊，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禅定是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啊，通通是禅。

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种种教化，他的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通通没有。那他怎么样做出来呢？性德的自然流露，就法尔如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问这个江本胜博士做的那个水的结晶，他为什么会产变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绝对没有。但是他有能力，这个能力叫本能，能够随顺外面境界，他起反应，反应就产生了变化。外面这个讯息能量千变万化，它的反应呢跟着其变化，所以决定没有两个相同的结晶。这就说明一切众生没有两个相同的

念头刹那刹那生灭。你在一生当中，生生世世之中，决定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你从这个物质反应结晶上能得到证明啊。

再看第四位，摩诃迦瞻也，这也是德慧才能。

论第一，加旦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古人又翻作文士。文是文采，诗是装饰，那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文学家，也是当时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他议论第一，从议论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名词说，他是一个评论家。要做一个评论家，一定是识多见广广学多闻呢。他才能做到有高深的学问、真实的智慧、丰富的学识，他才能做个一流的评论家，议论第一了。现在时间到了。

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诗经》。《诗经》啊，现在我们在《十三经》里面所看的呀，是叫做《毛诗》。那个毛诗啊，是由于到了汉朝啊，由毛衡传下来的。毛是这个姓毛的那个毛。恒呢，恒通的恒。为什么是他传下来呢？在孔子以后，经过战国的时代，战国以后结束了以后，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啊，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的政策，把这个经书。

啊都烧了。那么到了汉朝呢，这个《诗经》啊，由毛衡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诗坛经》里边，看到的这个毛诗。另外，在汉朝传授《诗经》呐，还有齐诗、鲁诗、韩诗，另外三家，但是以毛衡传的呀，算是最这个理想的。那么，因为这是毛衡的诗的一个名称，由这样来的。毛诗的前面有序文，那么序文有大序，有小序，小序。开始讲啊，就是指的这一篇的诗。我们开始研究毛诗。第一篇呢，是在周南里面的，周南也是国风，《诗经》呢分四种体。就是风、雅、颂，风是各国的国风，雅是有小雅、大雅，后边有颂。那么在国风前面呢，有周南、少南。周南、少南这两部分呢，就是由于过去。受了文王，就是周文王，他的教化传到南方来，那就是周南、少南，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周南、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啊，虽是在国风里面，但是他。这个是最纯正，可以啊，为天下教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所以一开始啊，在国风里面，就是讲前面是周南，周南后边接着就是少南。那么周南的第一篇，是就是《关雎》篇，因为这个《关雎》篇里面，《诗经》的序文，对于这一篇的序啊，就讲。说是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乐在一个得到贤惠的女子，以配属啊君子。做君子的配偶，那么这个淑女，有君子所求的一个配偶，那么她所求的，她的这个注重呢，是在。求他的贤惠的品德，不注重

他的外貌，外表上的这个面貌，那么这是啊，关于这一篇的一个小序列所讲。同时，关于这篇的这个小序也讲，他说这个是啊，是。是夫妇人伦开端的，一个人伦之道啊，就从《关雎》这一篇开始。同时，是王化之基，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关雎》篇的一个前面一个介绍，后边呢，我们就开始看诗的文字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芦苣。窈窕淑女，君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那么这一篇诗，按照这个章法来分析呀，古时候，分为三章，到后来呢分为五章，五章就是好记，四句是一章。那四句一章啊，五章，一共20句。这里后面介绍，关于五章章四句，做五章来讲，每一章四句诗。顾炎就古时候的，在这个分为五章是新的分法，旧的分法呢，就是顾炎呢，有3章，第一章，是4句，后边2章，每一章是8句，那么这个也好记。现在我们就开始看。无论是新的分章、旧的分章，就是这个开头四句啊，都是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开头四句这一章，前面2句，按照作诗的方法，是个兴，兴当起子讲，由兴啊来发起后边2句话的，这个本意。那么，为什么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2句诗作为发起呢？先看看"雎鸠"，"雎鸠"啊，是根据毛衡的解释，毛衡就是叫"毛传"呢，"传"在古时候这个字就是。

解释的意思。根据毛汉的解释，官居啊，这个叫做居鸠，居鸠叫做王居，这种鸟啊，它属于那种，好像那个，一个鹰子一样的鹰啊，就是天上那个，我们现在讲某某人呐、某某政治人物，有的属于鸽派，有的属于鹰派。鹰呢，就是啊，它这个凶猛的，那么王居啊，就是那个形状像个鹰子，但它不是鹰子，形状长起有点像，那么也有个名字叫做执，执是啊，这个执着的执啊，下面加一个手字，那个执字。这个执字呢，古时候跟那个上面一个执着的执字，下面一个鸟字，那个执字啊，这两个字是通用的。这个，所以毛峰讲啊，这个居鸠就是王居，王居这个鸟啊，直而有别，直就像那个直鸟那个直，而有这个分别的。那么这个在河之洲啊，洲这个字，在这个现在的本子，这个洲啊，左边有三点水，右边是那个洲字。古本子啊，没有三点水，就是右边那个洲字，右边那个洲字啊，是个川字啊。河川的川呢、河川每一竖、每一笔呀、有一点，就川字加上三点，那个三点呢，就代表这个河水这个水中冒出来一个土堆子。沙土这个堆子，这叫做洲啊，这在一个河川里面讲，这是个洲。我们要就整个世界来讲，讲究地理的常识啊。那么世界有几大洲啊？有亚洲，有美洲，有欧洲，有澳洲。还有非洲，这些洲呢都是没有水之边的，那么这个叫洲，这个洲就是说，那么我们现代人想，总之感觉这个世界上这个陆地比较多啊，实际上啊，这个水比较多，这些五大洲的陆地呀、都是从这个水上冒出来一个洲而已，那么在这里就在河之洲，在河水里面，那些冒出来的一个沙土的洲，那么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呱呱是它的叫的一种声音。毛汉的解释：“关关是河神，

这个鸟啊，雄雌一对鸟在叫起来啊，很和谐的这种声音，关关的这种声音，

那么这个再看看，啾啾这个鸟，它是经常啊在水面上捕那个水里的这个小鱼啊，做它的这个食料，那就捕鱼来吃的。但是有些人呢，把它解释为水鸟，实际上不是水鸟，啊，它是因为捕鱼做饲料的一种鸟啊，实际上它是鸟，不是水鸟，而是啊，居在河洲上，有时候啊也居在其他的陆地上，当它在河之洲。因为河洲上，没有什么人去的，很隐蔽的地方。这种鸟啊，在雄雌两性的鸟啊，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就像我们人类呀，男女双方选择配偶的时候啊，要慎重。那么这个鸟很特别，它的雄性的、雌性的，那么两性的选择的时候非常慎重。一选好了以后啊，那么发生的这个。交配了，就等于我们人类呀，选择配偶选好了以后，结为夫妻了，那么就是终身相守啊，而不再分离的，那么就是，一直到人类将白头偕老，那个。雎鸠呢也是如此，选定了好配偶啊，就不再选另外的，做他这个另外的配偶，就是一直就不再选择了，这还一层，另外呢，雎鸠啊，毛上的篆解是啊，鸟直而有别，鸟直而有别啊，直这个字可以跟那个直字下面有个鸟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么这个在这里讲啊，这个直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把这个直当做直字讲，直就是止于至善的那个直字，那么这个毛汉在这里面只讲鸟直而有别。郑康成把这个"直"解释为啊，至善的、至厚的"直"。有别呢，先看这个鸟"直"，这种鸟，两性选择配偶，决定两性的这个情感呢，直了。情感滞后到了这个，到了最浓厚的时候，那么就是，既为夫妻了，发生这个，这个鸟兽之类，鸟这一类，发生交媾就是交颈啊，人类叫做交媾啊。

到了感情最浓厚的时候，兄弟两情在交媾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叫知，而有别，别是什么呢？不在这两性不在交颈的时候啊，就是不在交媾的时候啊，而有别，两者呀，那么是有分别的，不是永久的，一直在那两者是形影不离的，不是那个样子。发生情感的时候在一起，那么这种情感交接完毕之后啊，各自分开了。这个鸟什么呢？它这个特别在这个沙洲上啊，站在那里。无论是雌性的鸟，是雄性的鸟，个别的呀，站在那个沙洲上，这就像我们人呢，古时候讲这个礼，夫妻这个礼呀，夫妻，那么古时建筑物，夫妻在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就是室。这个男女居室，居在这个夫妻的房子里面呢，这个居室寝室里面呢是夫妻了，离开夫妻寝室之外，那就是男女有别了，那么一处夫妻的这个寝室。到了外面，跟家里的父母、兄弟，这个就有个别的有个别的礼仪，所以夫妇有别，鸟知而有别就是个意思，那么这个在。情感交媾之后啊，各自有分别。以这个一对鸟啊，来作为这篇诗的发起，就是诗的意思啊，像那叫的那个关关和谐的那种声音，这种啾啾鸟，在河的那个沙洲之上啊，听起来那么美好。这样的声音一让我们人一听的时候啊，诗人一听啊，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想起人伦上，那么窈窕是根据毛衡的解释，窈窕这两个字是悠闲的意思，悠闲呢，是个女子居在。家里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房屋里面，一般人讲啊，某某人呐，他在家里深居简出，深居啊，就在房屋里面最深一寸的这个屋子里面，悠闲就是住在房屋里面很深的地处。闲是很闲熟、很悠闲的。那淑女呢？淑当山字讲，淑女就是
很善的，也是就是她的品德很好，这种女子，君子好逑啊，逑这个字啊，你当皮子讲，皮肤的皮子讲，皮又当胚子讲，就是配偶的胚子。那么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这种啊，居在家里，这么悠闲的、品德好的女子啊，应该是做一个君子的呀，好酒，美好的一个配偶，好就是啊，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最理想的一个配偶。那么这是第一章，现在就是我们在研究，窈窕淑女指的是谁？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谁？这个呢，在毛恨这个传。毛恨的解释，以及郑康成的解释，郑康成就郑贤呢，他们两位解释啊，都没有提到，淑女是谁，君子指的是谁？根据那个。清朝啊，胡成拱，胡就是姓胡的胡民国时代是一个胡适之啊，就是那个胡。承呢，就是承受的那个承字，这个继承的承字。拱呢，就是玉字边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字，叫拱。胡成拱，他著了一篇这个毛氏后简。后兼兼就是郑康成注解，就叫郑兼。这个他这个《毛氏后兼》里边引用前人呢，有个人讲，他说这个根据这个。传闻里面这个讲啊，窈窕淑女这个淑女也是指的这个侯妃，君子应该指的就是，是这个文王，这个讲法，虽然《毛恨传》郑康成的兼，

都没有说明解释，说明是这个枢纽是时不时指的文王的这个文王的一个夫人太姒啊。那么这两者都没有说明，君子啊也没有说明是文王，但是根据胡成拱引用前人的呀。好几家的讲法，这个前人所指的呀，也引用了汉朝、汉儒的呀，都解释啊，这个把这个淑女指的是文王的这个夫人太姒，那么君子呢，就是文王。而且这个文王求太姒的时候啊，求做配偶的时候啊，是那个时候文王还是在这个西方是一个诸侯的国啊，是个诸侯的国君，是根据。汉儒所讲的，所以胡成拱啊，说这是可以说君子是文王，淑女指的是太姒，这是古人这个讲法。我们现在再根据，有一位王教授，王理情教授，王是周武正王的王，理就是礼乐的礼，情呢就是卿大夫的卿。王教授是现在人呢也不在世了，他是中兴大学的教授。王教授著了一部啊，四家史，就是毛氏啊、齐鲁汉三家加上毛氏四家史的呀，汇旨，汇合四家史的宗旨。实际上它是，每一篇史，都把这个四家的诗的解释的呀，都把它汇合起来，然后自己再加以啊融会贯通。这部著作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现代来讲，也是首屈一指。没有人能够下这种功夫，也办不到的，写不出来这一部著作。那个王老教授啊，他也分析，他也根据前人呢，很多注解，那么也定为，君子指的就是周文王，淑女啊。也是指的这个文王的夫人太姒，他的说法，为什么呢？就是《诗经》呢，在国风开始就是周南呢，那么周南这个第一篇诗就是《关雎》。而且根据这个诗的序文，以及毛恨这个这个解释，毛恨解释，即是讲后妃呀，后这个关雎是讲后妃有关雎之德，是由。悠闲筝端之善女，
一味君子之好脾，这是毛很解释的。再加上前面呢讲，关羽是讲后妃之德，有后妃的圣德，特别把这一篇诗啊列在这个周南的第一篇，可见的用意呀、啊、是讲夫妇人伦的开始，夫妇人伦的开始啊，那么就是由于文王的那个教化，文王教化由周公啊推行到南方来，南方受的教化，所以在南方诗人做的这个诗啊，就是以文王求太师这个配偶。拿这个做诗的材料，做了这一篇诗来，以这篇诗啊，作为我们呢，这个学诗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正人伦呐，夫妇是人伦之端，从人伦的开端呢，就要讲究正道。那么，因此这一篇呢，既是周南的，是王化的，王道教化的一个基础。那么，因此就定为文王啊，求这个太师，这是可以决定是这么。不会错的。那么这一章诗啊，把这个主体那个宗旨定出来，诗人做的诗，指的就是庶女就是太师，君子就是文王，让后人学诗啊。就从这里开始学，那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呢，就是拿这个，雎鸟、雎鸠，发起了，文王求太师啊，这个人伦的开端。那么我们学诗啊，最重要的就在此处来学。那么这种讲法。跟我们现代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纯粹是男女言情之作啊，所谓言情之作就是男女谈恋爱的这一篇诗啊，这种讲法呢是曲解了诗的本意，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意呀，探求明白了。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把这个我们研究明白之后啊，后面研究哪一篇诗啊，都能把握这个原则，那就不会曲解。

这下面，前面是一张按照三张的分法子，后面八句是一张，最后又是八句一张，所以这样分呢，讲的时候还是四句做一个段落，那下面就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八句，我们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曾是就长短不齐的这个样子。这个层次不齐的形容谁呢？形容这个荇菜。荇菜这个荇字啊，学术名词啊，叫做结语。结是交结的结，语啊就是，当我字讲那个语。结于这种，这是一种普通的，一种一种野菜一类的了啊。这种野菜呀，在古时候，胡飞，胡飞，嫁到这个天子，做天子的这个夫人之后，那么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他要帮助啊采这些。这个荇菜，来作为这个祭品，为什么要采这些野菜做祭品呢？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除了重要的那个祭品之外，还有天下的那个一般的物品，这叫庶物，庶的这个。这个庶民的这个庶啊，就是当中字讲，那么还有普通的那些物品，由侯妃呀，来帮助采了以后啊，那么来作为这个祭品的一种用处。那么在这里讲。曾是荇菜左右留之，左，或者是左，或者是右。留之呢，留之这个是当求字讲，毛汉的传所讲的，留是求也。他说，后妃有官居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示宗庙也。他的解释很清楚，那么后妃呀，她有官居之德，有官居，官官居居，那样和谐，也有这个居鸠的那种。夫妇有别，那种这个品德，有这样品德的后妃呀，她才能够采，求这个荇菜，求荇菜呀，可有备这个庶物来帮助啊。这个供宗庙的祭品，
那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71节：苟富而骄，苟敏无耻。接着底下一段，也是两句：任恩推过，嫁祸卖窝。太上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常常触犯。苟富是稍稍富有，并不是大富啊，稍稍富有啊，就显得骄傲了。勉是性勉，性勉。夫子说：“行己有耻。”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人不能不知耻，不知耻的人永远不会上进。《礼记》里面讲：“廉才勿苟得，临难勿苟敏。”这个就是行己有耻的具体现象。遇到不仅是财富啊，功名利禄啊，都包括在其中。有得到的一个机会，要想一想我应不应该得到，这个就是有耻。不应该得到而得到了，甚至于不择手段争取得到了，

那更是无耻到基础了。所以从前贤人君子接触过圣贤良好的教育，纵然有机缘得大富大贵，他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啊安贫乐道，将他的富贵与社会一切大众共享。在中国历史上，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这个人是得大富大贵，他将他的富贵施舍给他的宗族，给他的邻里乡党，给社会一切大众，所以印族十分赞叹。我们在文朝里头常常看到他老人家提起。他的家道800年不衰呀！范仲淹800年前的人，子子孙孙到现在，家庭都兴旺，子子孙孙呢都能守住祖宗的成规，临财无垢德，临难无垢远，无垢免。家庭教育好啊，所以古人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敬节俭，这是福报的根啊。教令傲慢是灾祸的根源。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种下这些祸根，到国报现前的时候，不知道凶灾是从哪里来的，怨天尤人，罪上再加罪，这怎么得了呢？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共患难，绝不求性命，一定要帮助社会，帮助苦难的众生度过灾难。我们看看这诸佛菩萨，这是大慈大悲啊。念念为众生想，为社会安全想，为众生利益想，没有替自己想啊！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啊，所以富，我们希望富有啊，富有可以有力量布施啊，有能力帮助别人呢、啊，自己要节俭。我自己能够节俭一分，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分。啊，我们节俭两分，对社会就帮助两分，长存此心，是无量的功德。啊，那我们多浪费一分，众生的福利就减少一分，我们把它浪费掉了。啊，不知不觉了。这造罪业，纵然是我们本分应当享受的，也不应该。啊，我们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啊，佛陀，诸位都知道，佛慧二足尊呐。福德是圆满的，圆满的福德，他为我们所实现的，还是惜福，还是节俭。我们没有看到一尊佛菩萨浪费过。

注解里面引用古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我们要多读，要认真的学习。这个里面所说的全是因缘果报，存心仁厚，待人厚道，多得福啊！稍稍骄慢，轻视别人，都种下了祸根。你在得势的时候，别人不敢动啊；你在失势的时候，这些人报复就来了。人如是，得罪鬼神亦复如是。我们学佛人都知道，自己无量劫来，冤亲债主很多啊。这些在我们周边无形的一种压力，我们自己走运。气旺的时候他不敢动。他潜伏在那里没有消失。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他就来干扰了。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垂危的时候。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在这个时候冤亲债主都现前了。善恶的业力这个时候通通都出现了。所以凡夫哪有不随业流转的道理？随业流转非常可怕。

底下两句任恩推过，这个就是一般讲啊冒功啊，好事不是自己做的，自己要把它冒认。啊，别人做的好事，据为己有啊。自己有过失，推给别人，啊，嫁祸于人呢。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见的，德行的修养一定要从童年开始让他养成一个习惯，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啊，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从童子就开始，所以这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会被消灭，不会被淘汰，原因就在此地。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啊，危机不时列强欺负我们，这个不在乎啊，危机是我们把祖宗啊这个教诲啊疏忽了，舍弃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会导致亡国灭种。亡国不怕，还会复兴呢，灭种就可怕了。啊，所以夫子教学第一个德行，有道理啊。我们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都是把德行摆在第一，啊，如跟佛的教学非常圆满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世界古今中外圣贤的教学我们也要细心观察，也要彼此了解，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啊，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才真正产生了信心爱心，乐意依教奉行，乐意将它发扬光大，啊，利益一切众生啊！佛家常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我们对他轻视，原因呢，就是了解的太少了，啊，这个也难怪。你没有学过吗？没有人教导你，没有人给你讲吗？啊，自私自利这个意念永远不能够放下。

如何修学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也没有人教过你。

学习的年龄是20岁以前的。那么我们要问一问，现在20岁的这种青少年，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这个年龄，所以血气方刚啊，很不容易接受啊善道啊。人到40岁的时候，习然已经成了习惯了。很不容易改过了，纵然遇到善知识，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善知识自己都非常谦虚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53参，你看每一个善知识自己谦虚尊重别人，他们有智慧，有德行，有修养，有见识啊，看到你这个人可交啊，帮帮你的忙啊，不能交，那就慧能大师所说的或长令欢喜啊。过人造过人的业因，过人受过人的果报，诸佛菩萨有耐心，等你在那个业报受尽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佛再来教你。所以这个期间呢，往往是经过多少大劫啊！这一生之中，给你种个善因。阿赖耶识里头给你种一个种子这是佛菩萨对得起众生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古德告诉我们这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久远劫之后必定还是这个种子起现行能成就自己的道业但是要等待多久那就很难讲了。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那信愿行必须要去做。可是我们仔细观察，仔细反省检点自己，这信愿行三方面具不具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念念相应，行行相应，这一生呢决定得度。偶尔相应，这一生就很难得度但是得人天福报是肯定的，真正依教修行

无量寿经讲得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菩提心没发，一向专念做到了，你得天人恭敬，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啊。往生诸位要记住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菩提心一发，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这些过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小册子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检点，如果还犯这个里面的过失，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我没有发菩提心。我修净土没有菩提心，你看看历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不要说祖师大德了，四十八愿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你得天人恭敬，你不能往生。换一句话说，你得人天福报，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做不到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可以从感应篇呢这个里面的善与恶，善能够奉行，恶能够改过，这样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决定有份。如果断恶修善，又能利一切相，念念不离清净心，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在十报庄严土。所以经上讲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呢，你们想想看，这个话什么意思？细细下来，极乐世界修行比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比极乐世界还殊胜。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了？你要会比极乐世界殊胜，不会呀，那就远远不如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进步得非常缓慢，娑婆世界是大进大退，会的人大幅度的进步啊，不会的人是大幅度的退转，这是大进大退，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但是很缓慢。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知道事实真相，要会呀。利用这个短短的机缘呢，要大幅度的精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0: 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1: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宝剑、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0: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帝

0: 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

0: 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代理那个判官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他就有小鬼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弄得红红的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造三恶业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无君。

君亲，慢其先声，盼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逆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

困外营囚，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

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

啦，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

后面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

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啊，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

0: 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

0: 暗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主意。

0: 不能往上给我出来，不能出去，
1: 不能给他看啊，
0: 叫人出去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活人家年纪，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 暂将老和尚一生。

0: 蹬着年谱，剪搓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 本是林济宗白云。

0: 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
3: 现
2: 在外头也是有，
1: 头一都
2: 说，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外头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4: 了，太热
1: 了，
4: 太热
1: 了，看着开庭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看病，然后就是。住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人有，臭人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儿不？装个， 要上谁了。

0: 闲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宫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宫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有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
1: 啊？还
2: 没呀、啊？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宫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我要我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眼。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随缘。
2: 然后是随缘，这叫开，这叫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

0: 恩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哎，对，
2: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这是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

0: 那不止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是
0: 人就是说
1: 臭地图死都死
0: 了，
2: 老
0: 死
2: 就
0: 是死，
3: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要好好念佛。
2: 啊。
0: 要好好念佛，因为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0: 会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0: 想说。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给值还破了，血出牙了，你血出，你出牙。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6: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0: 地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

0: 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就
4: 说
3: 的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过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 等于过十年了。

0: 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

0: 把镜中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

安坐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签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童仆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卑死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啊，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卑死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卑死还没有配嫁，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

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这个是有关性罪啊，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呐、啊，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就是很不好啊。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啊，不是讲性罪啊。那么受了戒啊，犯了戒呢啊，就是两重罪啊。这个性罪呢，它本身杀盗淫妄就是有罪过啊，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没受戒的人有罪过，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戒体受戒这一方面呢来判定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除了跟这个卑死卑死就是自己的佣人对象是女众那么在这个女众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这两个处所行淫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这一类的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段经文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与职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若优婆塞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亲近奉侍学习佛法的男众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翻译成近侍女就是亲近奉侍学习这个佛法的女众就叫优婆夷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一般所称的

三宝弟子，啊，归三宝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在家的男众啊叫优婆塞啊，在家女众啊叫优婆夷啊。那么优婆塞啊，就是在家啊学佛的男众，啊，共引你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啊，这个淫女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啊，这个妓女，这个淫女呢，古今中外都有，啊，古代就有了，啊，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跟淫女行淫呢，啊，这个是一种交易，交易的行为啊，我们现在啊社会上讲的性交易的行为。那么这个淫女呢，他这个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他的目的呢，为了赚钱，啊，他要的是钱。那么这个以淫女行淫的男人呢，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啊，各取所需。那么他要付出金钱，啊，也就是要付出代价，啊，他要付钱的，啊。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啊，在现代，啊，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也参访到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啊，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啊，就是从事于啊这种妓女啊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啊，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五十三参呢，我们看到了啊，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啊，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啊，都有这个事实存在，啊，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啊，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啊，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他都有妻子啊，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啊，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啊这个结婚的啊，那么另外呢啊有一些呢虽然结了婚了，啊，又离了婚了，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结婚又离婚了，啊，或者呢其他因素，啊，为了这个工作，啊，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啊，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

那这个情况啊也非常普遍啊，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啊，那么当然了啊，应该啊是不可以啊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啊。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啊，那么我们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他有这种生理反应。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诱惑开放的时代，啊，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啊，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啊，强奸杀人的案件啊，就会增加很多了。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啊。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啊。那么此地讲啊，啊，供淫女行淫呢，不以职责。啊，患邪淫不可悔，啊，就是那个淫女呢，她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啊，她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行淫她不给钱，啊，行淫了，啊，她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患邪淫不可悔，啊，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下面讲以职无患，以职就是给钱，啊，那就没患，啊，没患戒。啊，这个下面呢，啊，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啊，这个偶遇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啊，我们看这个补。供淫女行淫，与子无犯，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供淫女行淫，与子无犯。啊，这个无犯呢，啊，应该是解释呢，不犯上品，不可悔。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是啊，不是不可悔罪啊，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啊，哦，他这个看法啊，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啊，是没有明显的说啊，这个是啊，像前面讲的啊，是啊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啊，经文呢，它只有写一个无犯啊，那么这个写一个无犯呢？那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啊，当然啊，啊有他的道理，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淫欲是生死根本，啊，它本身啊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啊，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

六道才能够超越啊。当然啊，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啊，应该啊要避免啊。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啊，那么应该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啊，它有不同的标准啊，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就世间法啊，世间一般人啊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戒呢，我们看这个沙弥戒、八关斋戒跟五戒，他要求的就不一样啊。五戒呢，他只要求不邪淫啊，他并没有完全禁止啊，不能淫欲啊，只禁了不邪淫啊，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啊，那是不许可的啊。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啊，那么这条戒是不淫欲啊，这条戒是不淫欲。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啊，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啊，要了生死的啊，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啊，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淫欲啊，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啊，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因为淫欲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呢，啊，活泼的空间啊，就是你要超越世间，那你当然都要断除嘛。那如果目前还做不到啊，这一生还不想真正了生死啊，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守住不邪淫啊，那么这条戒啊，因为不邪淫呢，你将来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离三界呢，那么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啊，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啊，这个给它稳住啊，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戒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作呢，它是一个开源，啊，开源，啊，算是一个开戒啊，就是，你这个对象呢，他是淫女啊，那么你给钱了啊，那么就无犯。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供淫女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所以说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啊。那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在给我们

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淫女行淫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啊，宁为无过啊，宁为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呢、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供淫女行淫呢、啊，我只要给钱了、啊、就无犯了啊，那他就很放心了啊，那他这个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啊，那么如果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啊，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他啊并不是说鼓励啊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啊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哦，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了啊，这是一个开源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死乃是畜生始则，身根未坏，共彼行邪淫，泥则三处犯不可悔，轻犯同上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始则，身根未坏，那么人死啊，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啊，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彼行邪淫啊，就是。活人啊跟这个死人啊行邪淫啊，泥则三处犯不可悔啊。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泥则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啊，啊就是女众啊，人女畜生女啊，这个泥则三处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口处、大便、小便处啊，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啊，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啊，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在过去呢啊，这个大概。

我想总有三十几年前的事了。啊，这个台湾啊，报纸啊也有报道这个新闻。

在自己家里过世。啊，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那么子孙呢，要守灵。啊，要守孝。啊，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啊，这个，啊，我父亲啊死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般传统的，啊，他是不允许火化的，啊，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啊，那么这个子孙呢，就要设灵位，啊，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啊，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啊，要给人家回礼，要打礼。这个灵啊，都要人看守啊。啊，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啊，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啊，住在高楼大厦啊，人死了都没地方放，啊，要处理也不方便。啊，处理也不方便。啊，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送了。啊，往殡仪馆送。啊，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啊，就是送进去冰库冰啊。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啊，化妆等等。大部分都在殡仪馆啊。那么有一则新闻，他就是这么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呐，死了，啊，大概年纪很轻，不大，啊，一二十岁，二十几岁啊，就是死了，啊，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啊，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啦，啊，反正你送进来了，啊，手续签一签，啊，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啊，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了，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那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啊，然后再去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啊，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了。家人也都走了，啊，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欸，看到这个女众啊刚刚死的，啊，长得蛮漂亮的，啊，就给她强奸了，啊，就给她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更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啊，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啊，如果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呢。女者三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轻犯了，同上诉啊，不是说他死了啊，那么这个可以忏悔了啊，还是不可悔啊。只要在这个三处口处、大小便处这三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啊，跟活的人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啊，这个签呐，啊，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这个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八条戒，一条斋啊，行淫者。

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在佛前呐，受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怎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啊，也就是24小时。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那么开始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个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啊，那么这个24小时啊要受持这8条戒1条斋。那么八关斋戒呢？啊，跟沙弥利仪呢，啊，就很接近了。啊，只有差一条戒，啊，差2条戒。啊，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2条戒。啊，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啊，因为这个沙弥利啊，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这一条斋跟沙弥利仪是一样的。实际上讲呢只少掉一条戒比沙弥利仪呢少一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给在家居士他没有出家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就是这个斋戒。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斋戒呢，那实在讲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只是这形象上不一样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在斋戒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那么他的时效只有24小时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他的时间就是24小时这个时间一到呢，这个斋戒呢，他就自动解除了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这个八关斋呢，不能说我受一次呢，我持几天这个不可以的，受一次只有24小时，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要天天受，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呢，自受八支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犯不可悔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犯不可悔了。所以下面讲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没有分什么对象你的妻妾或者呢不是妻妾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

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啊，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纲要啊，我们开讲之前呢，啊，有事先跟大家个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啊，也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实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啊，这是弘一律师啊，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增加利益的戒啊，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啊，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啊，连沙弥戒呢，实在讲啊，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啊，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啊，你才能得戒。啊，这个要靠别人传的，啊，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啊，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受了戒了啊，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啊，只能说受了戒啊，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啊，找不到清净比丘，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啊，建议我们出家众呢，啊，可以受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啊，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啊，你也可以自受啊，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那么在道场啊，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呢，它都有持这个斋。啊，如果我们啊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啊，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啊，或者观音斋，啊，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啊，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啊中品上身，啊，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啊，也不能。轻视疏忽了啊，有这个因缘呐，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的，这通在家出家啊，那这个就很方便啊。因此呢，哦，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啊，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纵然真正得到。

丘戒的啊，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啊，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啊，增益戒啊，增长利益的戒。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啊。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啊？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啊。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啊，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啊。有一天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啊，可以超越轮回了啊，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啊。如果没有这个正果啊，当然还是凡夫啊。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可以中品上升啊，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是出世间的啊，你要超越这个世间啊，那必须啊受这个不淫啊这一条戒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天天做得到，但是呢，你要守住一天啊，一天的啊。那么这一天呢，你就种了出世的善根了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人子，虽无犯戒之罪。然后啊，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居主啊。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了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啊。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啊，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啊，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啊。那么此地经文讲啊，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啊，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优婆塞是近视男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视男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啊，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啊，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啊，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学佛的啊，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啊。所以一般呢，我们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啊，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啊，皈依证添给他啊，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呢、啊，你就不要添了。啊，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啊，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啊，所以虽都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啊。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啊，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啊。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啊。虽然没有受戒。

但是呢，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虽无换戒之罪。那么这个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在签里面呢，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看这个签，佛弟子境界仁为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耶，乃至几期受八支戒律，亦不得犯。犯者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给我们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啊、释迦牟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啊。这个境界人啊，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几期受八支戒律，几期呢，就是自己的妻子啊。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啊，这个日期。亦不得犯啊！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啊。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啊，叫做破他犯行啊。所以这些境界人呐、啊，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啊，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啊，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啊，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啊，他这里没有这个。祭斗啊，但是我们念呢、啊，要念这个难啊，要停顿一下啊，不然呢，我们连起来念呢，就难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意呢就不太顺畅了啊，难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五戒啊，难呢、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等于就是破他的犯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犯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住戒。居住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那么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犯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犯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
犯他进行，故名重难。

0: 是由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悟犯，后乃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这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重难。啊，这个固然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啊。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啊，去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悟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悟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诱。啊，那么就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啊，然就是纵然呢、啊，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也必定了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啊、不知误犯理亦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恶。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啊，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啊，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好，那么今天啊，时间到了啊，修谦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文呐、啊，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啊，请接着看细念法师阿弥陀经啊，上一次讲到

十六位尊者，第四位，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裸，这一位尊者是舍利弗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舅的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啊。那么他是大问题啊，博学才艺啊，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具足，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啊，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啊！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

为呀，利颇多。啊，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啊，这一类。他是五捣乱第一，利颇多，翻成中文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利颇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它是圆满的落实了，啊，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啊，常常有人问他，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啊，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啊，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啊，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八万四千法门呢？啊，要说无量法门呢？啊，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啊，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啊，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啊，通权达变。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就是

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我自己的经验，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全心全力做预备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没有听众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2个重点，讲完之后自己再放来看，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如果不讲经了，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

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啊，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心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但是怎么呢？没有在意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接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呐。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能够保全自己，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呢。你自己才能保全啊。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等待机缘，不要着急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您安排。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您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所以今天

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说已经没有居力，可以过滤了。啊，我们的老师同参道友、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拨个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啊，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去年我在日本看的，啊，电话打的对方，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立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跟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呀，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呢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利婆多尊者。

第七位呀，周利盘陀杰。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显示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周立盘陀切，许多同学都晓得。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了，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学。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他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正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立盘陀切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令法，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

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立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好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痴第一，困学成功啊！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没有天分，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呢？周立盘陀伽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立盘陀伽比比如何呢？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呀。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呢。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不如啊。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南陀，南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也出家了，仪容低了，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这是后面住了佛之宝地。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来说呢，在情理上讲不通啊，你出家了，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摩耶这个亚述罗陀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

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出家之后，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多闻第一了。博闻强记，阿难的这个特长，跟周利盘陀伽正好是180度的相反。阿难尊者听佛讲经，听一遍呢，永远不会忘记。佛灭度之后，借机经藏，这个事情就是让阿难尊者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呢重复说一遍。那么大众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船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复讲，在佛门里面叫做复小注。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决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误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百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无甚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有人问他，

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呀、

啊，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白丈大师，啊，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百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啊，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啊，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啊，只有百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啊，他是个狐狸精，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百丈法师报告，求百丈法师救他。啊，百丈大师说了：“你明天来。”啊，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那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啊，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时候错了啊！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百丈大师了。百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所以他也来问了，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他就脱离狐狸身了。啊，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百丈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啊，带着这个锄头、笨鸡，啊，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啊，到了这一看，果然一个老狐狸死了。百丈子在说，这个老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啊，把这一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啊，讲经说法，你要讲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啊，所以代代相传，通通都是佛讲。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背因果啊！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啊，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

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啊，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苏超。我讲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云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啊，啊，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啊，初学讲经。学老师的，啊，从前我们学习困难啊，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啊，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完全呢？啊，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啊，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啊，整理笔记啊。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啊。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啊，我依靠的注解是云音法师的讲义，啊，参考孙中侠的注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啊，他香港不少信徒啊，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啊，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啊，他很感慨地说啊，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啊，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啊，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啊，真正能上台能讲的，全是讲小作出身的。所以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啊，集结经藏啊，复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

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啊，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啊，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十六尊者的第十位，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藏"。这名字并不好听，太有障碍呀。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殊免难消灾障雅殊陀罗。是罗侯罗的母亲，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6年才生他，一般人呢，怀孕只10个月，罗侯罗6年。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狱之苦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一般人10个月，他6年，70个月，比一般人要长7倍，什么原因呢？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愿注灵里面都有记录。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自过去生中。曾经，是老鼠的洞穴，塞了6天呢，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9岁，

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第一。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给我的。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第十一位，乔凡婆提。受天公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那么他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乔凡婆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氏。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他有这个习气。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沙弥，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啊，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呐，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的果报。

口国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哎，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500世牛身呐！啊，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啊，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是害人吗？啊，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啊，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啊。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呐。啊，受天供养第一了。啊，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下我们宗教家了。那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呐。第十二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啊，宾陀罗婆罗多，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般涅槃了。啊，唯有这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般涅槃。所以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啊，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应末世供为人天福田呐！这一位尊者，久住人间。啊，我们要想供养三宝，啊，也学古人做一次五遮大会。啊，五遮大会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啊，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斋僧啊，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啊。今天我们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啊，供养供斋。

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无遮大慧啊！一定有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啊，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 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呀，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 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感应道教啊。如果供斋没有诚意， 他不会来，要有诚意。修福，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求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 第十三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慧光。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呐。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啊。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啊，所谓是弘法是家务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

将近300余会，弘法49年呢，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啊，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就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14位。摩诃戒宾论，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房秀，啊，星宿。尊者是指星宿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啊，波俱罗尊者，波俱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啊，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啊，善因善果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啊，所求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啊，这三种都是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谚语里面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

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脱钵没有人供养啊，天天挨饿啊。另外一种呢，恰相反，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来生堕在畜生道了，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养的，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啊，这珠光宝气呀，有福气呀，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福慧要双修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云上，做功夫啊，没有因呐。比如这个工商管理，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他们从统计

带来的数据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财主，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经营的，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去研究这些，想学习，想效法。专家教授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他们本身没发财呀。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缘，没有因。这好比什么呢？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他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他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水分、肥料，气候、阳光、空气，这些样样他都有很周密的研究。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呀。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你命里头要有财啊，那命里头的财我们算命讲财库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过去生中吝财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学什么样的技巧，你也还是发不了财。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聪明智慧呀，法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施

波拘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一不是多啊，这是个善人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一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品，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啊，阿耨罗陀也是在九缘界前布施供养一位毗湿佛啊，毗湿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啊，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毗湿佛了啊，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啊，得这个福报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啊，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啊，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啊，教他修一个法门啊，教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啊，在僧团里面称为半头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啊，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啊，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头天眼

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啊，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不需要用仪器。这1000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里面形形色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它是修成的，他这个能力殊胜了，他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第一了。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大阿罗汉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啊，不是普通人名号啊。7地菩萨、8地菩萨、9地菩萨都不能称啊。法云地的菩萨叫法身大士啊，又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声闻是小乘，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

演出的目的是证词，不是依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是依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呐，《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呐，啊，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清净弥陀一生，圆成佛道啊！不要等来生呐，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说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成佛，成究竟圆满佛，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佛果，也只要十二劫就行了。诸位想想，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跟十二个劫比，不就是太短了吗？这是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如果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真正的。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啊，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七地菩萨啊，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啊，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啊，都落实了。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转轮是教化众生。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不是

是供养人天大众啊。我们修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布施供养。佛之如海啊，遍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部经。信受奉行，舍乃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这16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不要以为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比得上目犍连吗？舍利弗、目犍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陀杰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立蟠陀杰还不如我呢。周立蟠陀杰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16个人，人人都有专长啊！教化这个世间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那么在现前为什么念佛也那么不容易啊，像李老师常讲的，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2-3个而已。什么原因呢？这2-3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是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

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中介绍了16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只列了4位，文殊、弥勒了。劝愿，犍陀和提常精进劝行，和前面16位尊者劝信，信愿行，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重要的条件。这3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劝信、劝愿、劝行。经文虽然不长，

他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啊，非常精密，啊，圆满具备。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啊，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啊，从初地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三十个位次啊，如果加上性位就四十个位次啊，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这通称菩萨啊。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性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啊，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啊，还用这个古语的啊，大道心成就有情啊，菩萨还是有情呢，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啊，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啊，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啊，要上发条。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啊，这个常识都知道啊，啊，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啊，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啊，这个力量啊就推动这个摆动，啊，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的，啊，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的。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啊，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100%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

啊，它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儿，不像如来果地呀，百分之百的转世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啊，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呐，智是觉智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啊。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经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什么是大道心呢？觉悟就是大道心，觉心是大道心觉而不迷呀。玄奘大师把菩提佛萨埵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这个情执越少。凡夫完全不觉说凡夫有觉悟了，聪明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六道众生，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你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不是正觉，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

是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造的这个事很多，差别在此。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还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的，心不见得出世间。你看很多出家人，古人所讲，穿的是圆领大袖子。圆领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呐。身处心不出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呐，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心没出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生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有妻子儿女，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做官的宰官。他是菩萨在观，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相，观音菩萨在家相，文殊菩萨也是在家相，普贤菩萨也是在家相，

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乡，啊，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乡。啊，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在那一带啊，啊，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啊，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啊，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啊，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啊，天天在外面游化了，啊，有人问他佛法，啊，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地上一放。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啊，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叫你什么？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啊，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啊，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啊，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啊，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啊，很高大的一棵树，啊，大概有6-7层楼那么高，啊，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还有8尺。

菩萨无论是先在家出家，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觉，悲智双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啊，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

是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那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它代表智慧第一。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摆在第一位，这个用意很深呐。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识智，

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宗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为我们实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这个法门，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之处。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啊，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胜，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呐、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慈悲就是喜爱。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这个喜爱

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清净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与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相应。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落实，啊，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啊。从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从这里落实了。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处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啊，知足的人没有求了。不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它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佛，这不叫不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啊，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事先成佛。我们修学这个法

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真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等觉菩萨。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遍法界虚空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为什么经论里的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不结缘不行。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挂幅，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啊，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啊，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啊，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禅宗里头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的，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那个皈依就是皈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支持名号啊，皈心净土啊！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啊，劝我们发愿呢，啊，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法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啊，证三不退，圆教除诸菩萨就证得了，啊，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了，啊，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呢？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啊，那叫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里头也分上中下三品啊，

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二生七劫，三大二生七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途阔体，前途阔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呐！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修习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呐，劝行。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修习常精进。善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一生圆满成就，

这个四位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七佛之师。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七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七佛之师，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不修习常精进，都是身为菩萨。

为我们示现，劝导我们。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清朝初年，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遇到了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啊，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呀。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办道，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孝。

哦，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常年佛七啊，你佛七是七天呢、啊。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佛七，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啊也不好找啊。那我们这道场啊，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呐。啊，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啊，这个道场的说讲经念佛，啊，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啊，即十体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就是一段。十体幻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忉利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啊，就是他。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等是等同。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夜魔斗率化罗，啊，他化自在天，啊，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

单用它来说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帅，桃花自在天，啊，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它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啊，缘很深呢，所以用它来做代表，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他是世尊。很得力的护法、啊、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离人情嘛、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世间人都尊敬忉利天主、啊、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应许、啊、他就得有表法了、啊、所有宗教教学目标、啊、都升天堂啊。现在释迦幻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基督徒啊，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啊，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啊。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啊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啊、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都不相信吗？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就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啊，这个不好，在伦理上讲不过去啊。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啊，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啊。劝你认真学，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头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

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呀。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弘护啊，弘护此经啊，常佛崩坏。弘护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弘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弘。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啊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

就衰亡了，啊，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啊，《大放广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啊，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救人要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个功德不可思议。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你将来要偿命的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了有不少人很认真地在研究这桩事情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不是没有瘟疫中国历史上有记载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

啊，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

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通通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

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元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现在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啊，中国。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啊，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啊，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硬心硬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啊，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啊，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啊，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啊，朱夫子，宋朝的朱熹，啊，他办个私人学院呢。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离这一个准绳呢。父子有亲，这有没有过失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啊，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啊，君臣有义呀。现在君怀疑臣，

臣不忠于君。啊，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呢、啊，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啊，这好吗？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啊，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啊，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方法现在是不是用的？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的，啊，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绮语。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国学的。啊，孝悌忠信不合国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国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大时代呀、啊，圣贤教诲，这个每一个

各国家民族固有的道统文化全部都崩溃了啊，所以许许多多啊，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啊，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信真主，信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啊！啊，小行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果，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啊，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必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想的，要有宾主啊。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啊。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啊！啊，这个要有缘分呐、啊。众生有福报啊，诸佛威神加持啊，啊，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啊，这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啊，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啊，所以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啊，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啊，一二十个人，天天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啊，戒心。

那我们可以办佛七，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四次活动，佛七。我们的这个佛七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认真的干呐！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延揽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了，弘护如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佛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述，慈名深切，极度重固，义理玄密难信，无人其亲。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这个例子不多，世尊讲。

经啊，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啊，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啊，是佛自己说的啊，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啊，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呐。啊，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啊，有缘的人他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就把你救来了。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他得了萨斯。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啊，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啊，得利于一个也是他们同行啊，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跟医院哀求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他们就拿这个中药，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这就是佛家讲是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呐，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极度重故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统统给你讲清楚

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一个人中了毒箭，这古时候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他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你有时间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它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佛在这里教给我们说心善之事，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呢，他能相信他能理解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啊，还好，老师纯纯善诱啊，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啊，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云迪老师，啊，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每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哎，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来慰问了。

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啊。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非常欢喜。摄受众生呐，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一生学忍让，学吃亏。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真的吃亏是福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后面都很舒适。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只有50%-60%，很不错了，这样的学生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了。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

哎，贴边了，啊，靠近了。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啊，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啊，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撑出援手。啊，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这护法的恩德。啊，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啊，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啊，要像古人讲的，遇挫遇分，再接再厉，你的道业才能成就。啊，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啊，我要的是道德仁义，啊，他不要，啊，我不要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啊，啊，这是。读到这一段呢，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

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有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歧途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经现在说法就这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一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人家极乐没有苦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一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歧途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四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四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了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苦不堪言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世界它为什么没有苦呢？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

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不庄严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了。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新兴的故土啊，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名来的。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常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啊，以名到那边去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这桩事情好办。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啊，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了。

善根呢，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呐、啊，你相信呐、啊，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呐、啊。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正。啊，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啊，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啊，因缘。外在的条件，啊，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啊，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啊，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呢怀疑啊，不能接受啊。灿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地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啊，也非常赞叹。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呐、啊，啊，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的教化先前的大众，啊，恳切的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啊，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啊，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啊，确实很有感动，啊，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啊，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啊，在大众啊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啊，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得到受用。

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专修专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呢，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啊。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学记》里头说的啊，《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啊。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啊。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生生世世，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懂得。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啊。法喜充满了，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像泉水一样。从自心里面流出来的，不亦说乎啊！事出世间，第一等

长乐寺。啊，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啊，他老人家无异于社会教学。啊，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啊，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啊，但是时节因缘，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啊，夫子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呐，大国兼并小国，啊，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啊，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啊，相当不容易。啊，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啊，没人用他。这个样子，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啊，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这回家教学，啊，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啊，孔夫子73岁走的，啊，所以实际上呢，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呐，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啊，72贤，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啊，
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啊，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啊，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有教无类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啊，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经过啊，他15岁有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他73岁走的，啊，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呢，啊，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是50年的，年头代为50年。

他30岁开始教学，80岁走的，80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实际上是79岁。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得太多了。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长随众，这长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的不提了，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世出世间贡献最大了。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没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啊，过去生中结的法缘啊，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

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呐。只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

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个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下，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诱惑。所以成就啊，非常非常之难呐！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功的人少。正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文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那边有菩萨教导你，缘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啊，不让你好好的学，不让你有进步啊。

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呢。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啊！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这善根呢，福德呢？遇善知识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有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啊，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这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念小学了，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每一天清洁环境，煮2顿饭，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啊，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啊，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也没人知道。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
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啊，走的那一天，啊，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啊，早晨起来，啊，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啊，上学、上班呢。啊，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啊，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啊，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孝服啊，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啊，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孝服也摆在床上。这干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啊，家事照常做，欲治时治，不生病，啊，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五寺，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啊，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啊，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啊，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工作。啊，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啊，对什么人都恭敬，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啊，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给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天的时候，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啊。啊，他在寺庙的时候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哎，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都往后退，啊，所以跟人家不争，啊，
于人无争呢，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啊。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啊，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啊，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啊，给你顶礼，给你贺掌恭敬你，没有在意。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啊，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虚三纲，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由世界名曰极乐。

若七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啊，这个有今现在全现的世界极乐劝愿呐，阿弥陀佛劝持名妙行。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要解这本书分量不多，欧耶大师在要解后面呢。有一个跋文，文字不多，叙说他写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9天写完的，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这是赞叹到极处了。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没铺路。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这好缘分呐。

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演培法师，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演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呢，恰到好处。我们知道，欧益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学孔子，孔子已经不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功了，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欧益大师私塾莲池，那莲池大师也不在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莲池大师的俗钞读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很受利益了。那么他做要解，为什么呢？要解，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真的，里面许许多多重要的说法。前人没说过的绝代圆融，这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圆寿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

那么这是欧益大师的发明，欧益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讲解华严。对于苏超要解，其如更深了。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呀，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王导归记录，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默生居士编的。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的，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他这篇报告里就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欧益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会。三会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念佛第一。他的具足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尤其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呀！他这个本子
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这几年有人提出了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四个字，莫名其妙啊。他才反对啊，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啊。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啊，错了。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啊，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原译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啊，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向他订了1000册啊，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啊，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啊，你仔细去看看。啊，这个本子。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呢、啊，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啊，这个汇集本的语言非常殊胜，啊，这个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啊，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普老看过 啊，那么我讲这一部经的讲义讲记，普老还给我提了书名啊，非常欢喜啊。有一次我见他啊，那就是新加坡培训班的第二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判啊。扩判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节画出来啊，我送了一部啊给破老，破老拿在手上啊，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啊，有这么详细的口绘，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境界

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啊。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啊，你必须还要经过常界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

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姐，诸位能看到，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啊，唯佛为宗啊，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啊。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提倡的，学习三十心念，三十心念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问题是在迷雾不同啊，中峰确确实实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总是根源，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

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的，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啊，那么第二种叫缘律性，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哎，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性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限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这不是真心，啊，妄心。还有个真心，啊，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啊，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德能向好啊，是自性的起用。啊，自性之体，纯粹的智慧呀。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呐，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记录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2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叫众生呢，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

啊，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升起的？唯心所现呐！啊，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这讲世界，世界是讲星系呀。啊，佛的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这讲大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啊，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量子力学，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啊，就像古大德啊，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种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把世界微尘，一切诸法比喻作气，这都从哪里来的呢？金变现出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这中峰大师开示里头讲的灵知心，灵知也不好懂，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讲见闻觉知，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灵啊，没有一样不灵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啊，灵知啊，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水确确实实啊，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明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啊，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的。最简单的试验就是花草树木。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你每一天你去看它，关怀它，对它说话，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天天给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越长越美。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一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他越来越丑。可以做试验呐。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

实验。啊，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它真的，哎，听到常常听到赞美的，它长得特别好。啊，常常恶言恶语啊，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他垂头丧气。啊，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啊，如果你再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没有一无不是这样的嘛，因心成体嘛。啊，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啊，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啊，所以一切德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啊！啊，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8、9年了，啊，总结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啊，感谢感恩，啊，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他呈现的结晶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波斯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啊，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常常怀着着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啊，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呢转变呢。啊，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啊，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啊，那么相反的，恶的思念，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啊！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哪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了啊！这从科学上证明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唯心为宗啊！啊，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啊，唯心为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为宗啊，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啊，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整个翻出来就是

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呐。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暂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啊。所以从黄念从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啊，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说的果德了啊，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面呢这一句呢是讲的修德啊，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是不是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会是一体的。一二三，三而已啊。华严经上讲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绝对圆融啊！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啊，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情利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啊。

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他。哎呀，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3岁小孩都会念。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换一句话说，等着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着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罗是绸缎一类的丝织品，这个很薄。织得很细，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那这个扇子是透明的，晚上看月亮，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等觉菩萨了。对这桩事情又如各罗望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那你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的啊。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呢？太难太难了。

啊，要解理命，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片，啊，每一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认真好好的。做一次学习。哦，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纲领啊，三大纲领啊，劝信、劝愿、劝修啊，啊，智持名号是修啊。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生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虚体呀。从此其心啊，其心发愿修行，这是虚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续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尽，不杂于事，续教相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的，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中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段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啊。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是从空生的啊，所以无中生有啊，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啊。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啊。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啊，等到下面看看有这些句子啊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啊，妄想啊

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呢。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来看毛诗。第一篇呢，《关雎》，前面讲到关雎的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两句。曾子行在左右流之啊，按照毛恨的解释，就是啊，这个这样层次不齐的，就形容了这种行在呀，行在左右流之左右就是啊。或左或右，流之是求之，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侯妃有这个雎鸠啊这样和谐、这样美好的品德，她能够这个。来求这个荇菜，把这荇菜求来之后啊，可以把这个各种的一般的物品呢，用来供奉宗庙啊，在祭祀宗庙的时候啊。天子祭祀宗庙，由夫人，就是后妃了，预备这些一般的物品，一般的物品就是《毛恨传》叫做备书，就把各种的物品呢，就这个都预备齐全了，这样就是，说明天子祭宗庙的时候啊，都要备一般的这个祭品。这个讲法呢，稍微这是毛恨这样讲，要根据。郑玄的，也就是郑康生的注解，与毛恨的注解有一点不同。郑康生的注解，在《十三件注疏》里面就讲，郑注就是监呢，郑监呢他说左右啊是当珠子讲，当帮助的助。但是这个，这个后妃，将要预备这个荇菜的时候必须由主而求的，有所求。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指的三夫人九品以下，皆乐了，皆。

欢喜，为侯妃呀、来办这种事情，也就是左右刘芝啊，就是三夫人以下的，那么帮助侯妃呀、来求这个行猜。那么照这个讲法了，把这个窈窕淑女指的就是侯妃，在这里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啊，是三夫人以下，那么这个就是把淑女啊解释为三夫人以下的。那么这稍微与《毛汉传》呢解释不同的，那么这个在古人以及王理钦教授啊定位，这个左右刘芝是侯妃自己在求之，不是三夫人以下这些夫人呢，那就并非在求之。那么我们稍微把这辨别，那么这也是这两句也是兴，以这两句啊来发起的下边呢，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个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啊。有这个，他能够，求这个求这个幸灾。那么这种能够求幸灾呀，就是侯妃的职务。像这样的淑女啊，寤寐求之啊。君子啊，寤寐，醒的时候，这个睡眠的时候，睡觉睡醒了叫寤，睡眠入了睡的时候叫做寐，那就是说，无论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啊。往往啊，都在那里，在那里求，求的像那样合乎理想的这个淑女，窈窕就是悠闲啊，这个那种善的美的那种淑女。这种淑女啊，可以呀、帮助文王来求这个幸灾，作为祭祀宗庙的一种祭品之用。这是第二章的前面一段，还是拿。层次性在左右留置，来作为发起，发起就引成后边这两句。再看到后边这四句，后边四句呢，按照新的分章啊，那就属于第三章。但是按照旧的分章法则。这个是属于第二章，第二章就第二段。那么这个四句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就是寤寐思服，是。往往在求这样的侯妃，侯妃指的就是。

台式了，后来嫁过来的就是台式啊，现在正在求啊，求不知道是不是台式啊，只求孙女啊。这样理想中的这个品德好的孙女啊，一直在求，上面讲的这个寤寐求之。往往在寤寐求之还没有求到的时候，就叫求之不得；还没有求得的时候啊，寤寐思服。寤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寐就是睡的时候，思服。思服啊，你按照毛传、毛汉的解释，服，服这个字啊，我们一般认识这个字服，就是当衣服的服啊，或者是服从的服啊，但是在这里的解释啊，服当思字讲。思念人的这个思字讲，所以毛传说"夫思之也”，思之就是思想那个理想之中的那种淑女。思想怎么思法的呢？寤寐都在思，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思。那么这个，即使这个"福"字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思"字在这里啊，只是一个语助词。如果把这个"思"字也当"思"字讲的话，那就你两者呀，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同一个意义就是"叠"字。重叠的意思，重叠的意思在古时候那个造句啊，也有这个"离"字，不嫌弃为重叠。那么要照《毛汉传》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思服"的"思"字啊，只是当语助词来讲，那么它是形容这个"服"的。福就是死。那么求之不得，他在寤寐睡眠的时候，最清醒的时候，都是在思啊，思是怎么样的能够求到这样好的淑女作为配偶，也是作为后妃。下面那两句说，悠哉辗转反侧。悠呢，这个也是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毛传，这个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悠啊，都是当思字讲。第一个悠哉，哉是个语助词。就是思，悠哉，再加上一个悠哉，就加强的语气。悠哉，悠哉呀，有一种思啊，思之哉，思之哉呀，又形容文王在那里，一心在他在那里思想。思想呢，前面讲这个寤寐思服啊，寤寐是怎么说法呢？下面讲辗转反侧，辗转，醒的时候，那固然在思啊，睡眠的时候啊，

也在思，睡眠在思啊，就在思着，不能够入睡了。你在现在来讲，一般人呢心思很重，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啊，失眠呢，失眠就睡不着啊。

那么先用这个市面了，市面就是为了在那个想思想有思想，不断的在思想，叫悠哉悠哉。那么市面是什么状况呢？辗转，辗转这个辗字，原来就是没有不要这个车字边，就是个辗字。转这个字，转就是转，就是根据古人的注解呀，这个有车字边的一个展子啊。本来的本字就是不要车字边，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展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展子就是展望、展览这个展子，在《说文解字》里面讲啊，展当转子讲，展就是转，在这里讲呢。辗转，辗转这两个字用在一起呀，好像是重复了。这在《诗经》里面这个造句啊，往往有这个例子。两个字意思相同啊，那么用在一起呀，不嫌弃重复。而可以增强他的那种这个那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不嫌乎重复。再说这个反侧，反侧呢？根据后边的这个，这个诗句里边那个解释，所以古人的这个字典里边呢，在《广雅》有一部词典叫《广雅》，他讲，辗转就是反侧，反侧是什么呢？后边有一篇诗叫做《何人思》。何人思里边那个，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反侧就是辗转，所以在这里边讲呢，辗转反侧是同一个意思。这四个字啊，实际上就是辗转，也就是反侧。这种辗转反侧，那么毛衡啊，只是解释"辗"字是当"思"字讲，没有进一步解释。郑康成啊，解释，所谓"思之哉，思之哉"呀，这种这个辗转反侧啊，是。卧而不周啊，卧是，睡眠，睡眠叫卧嘛，我们一般叫寝室叫卧室嘛，卧而不周，叫做辗，那么一个睡呀、啊、睡不好，周是什么呢？一睡眠呢，就进入睡眠的状况。就睡着了，睡不着啊，身体呀、啊、在那思念一桩事情，思念要求的某种理想这个人，在睡不好，身体呀、啊、在那翻来覆去啊，这叫辗转。再用一个名词形容啊。
就是反侧，反侧也就是辗转的意思，就形容啊，往往在想求道、思想到有这样的如何才能求到这样的一个淑女作为后妃呢？睡不着，身体翻来覆去的在想。这就照应前面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咱们这是第二章的后面四句，现在再看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按照新的分章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按照旧的分章的法子，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前面四句，我们看，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是那曾是荇菜。左右才智啊，来做发起，发起呢就是兴字，兴当起子讲，在做事方法呢，所谓兴，拿与这个本意无关的呀，一种事物，或是动物，或是植物。花草树木等等不止一种，拿来作为发起，这就行。然后引到本体上面去。那么这个曾是荇菜，左右采之，采呢，这就。毛行就不必解释了，就是采取，就左右采取了，采来之后，这也是发起后边的意思，那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啊，这就是诗人。在这一章开始想做事要有想象有人说，那么这首诗应该是文王的宫廷里边宫女做的，但是这个讲法很多人不赞成。那这样说是宫女做的话。他的讲法呢？为什么宫女做呢？因为宫女在宫中了解，文王的起居，他的一些事情呢，宫女了解。但是，古人不赞成这种讲法，王立谦教授认为也不必指定是宫女。那么从古人一直到王立谦教授认为这个是什么呢？作诗的人，作诗的人呢，做反。

凡是做事的人，他都必须有想象力啊，很丰富，要不然的话，这诗做不出来的。诗人即使有想象力很丰富。

的这个青色油脂，不必这样。那么诗人在想象的时候，想象这个文王啊，在思念淑女的时候啊，思着思着，思想什么呢？一旦，就是讲描写，往往的心理了。他正在思的时候啊，心里在想，假设，这样的淑女，让我求到了，求到了，她能够帮助我采取这个行菜，来预备祭祀宗庙。这样的淑女求道的时候啊，我必然呢，用琴瑟友之啊，用琴，用瑟，琴是一种乐器，瑟也是一种乐器。琴呢，这个弹起的这个声音呢，很悠扬的，很好听。瑟呢，弹起来比较保守一点。但是这两者呀，形容夫妻，夫妻一旦结了婚以后啊，就像琴瑟这两种乐器弹奏起来。那么和谐呀，互相这个，能够合作把一首那个曲子弹奏到了一个最，这个最美最善的那种境界。那这个琴瑟友之，那两种乐器。来形容往往心里在想，我要求到这样的淑女，作为我的一个后妃，做夫人，那我就要想琴瑟友之，我这样来跟她，这个友是什么呢？互相有帮助的，就如同这个琴瑟那样和谐，往往这样善待他的淑女。淑女也一定，那样这个，和谐的善待，文王。那么这是文王在想的时候啊，设想这样，一旦求到淑女啊，一定就要琴瑟这样，互相，友爱。那么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四句诗：“曾自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乐之呢，在这里是当欢乐讲，也有读这个乐。音乐的乐当乐字，那么前面这个曾自荇菜，左右芼之，曾自荇菜不必解释了。芼恨传呢，解释啊，芼什么呢？芼当择字讲，择是选择。

他说啊，谋择也，是选择的意思。左右谋之，左右谋之啊，就是选择了这个姓蔡之后，跟前面一样呢，可以这个供奉啊，这个祭祀之用，这也是作为兴起，以这个发起后边本意，后边本意就是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读乐之跟前面有之啊，是配合的，因为有之，是这友爱，互相利用善意来待对方。那么乐呢，是在这些，这个欢乐，因为这个钟鼓乐之，这也是诗人设想，替文王设想，文王在想的时候，一旦求到了这样的淑女，那么结为夫妻，他能够啊帮助我，采取那样这个姓蔡，这种这个淑女啊，是这个是一定啊是有很这个高尚的品德，谋横的解释，他说：“得胜者，得胜啊，胜就是丰盛的盛啊，得胜就是平德了，很高尚啊，平德很高尚，这个胜字这个是啊，还是具备他这个平德。”高尚的很圆满，是很完备的。得胜这个意思就是品德完备了，那这是这个女子当然不容易求到啊。一旦求到这样的女子那往往想，钟鼓乐之。那就是谋很解释，圣德者，像这样完备品德的这个女子，这个淑女，求到以后做了我的配偶，就是做我的夫人，那应当有钟鼓之乐，这个。钟鼓什么呢？钟鼓，祭祀宗庙用的钟鼓，拿这个祭祀宗庙的钟鼓来用在这里，表示往往这个得了这样的淑女应该有几种壮鼓。这一种这个重大的来表达这种欢乐，就钟鼓乐之。那么这种。

风无落日啊，表示这个典礼用的时候，盛大的典礼才用钟鼓啊。在这里拿来，往往表示得了这样的侯妃呀，落到基础了，就用这个钟鼓来表示，他的欢乐。那么这一章应三章。按照旧的分法呢，三章，前面一章是四句，是总意，包含这个一篇这个大意都在前面四句里面那一章，后边那个一章。最后这个中间一章，最后这一章就是二三两章，讲的开头啊，都是用层次性菜来发起呀，第二章发起往往在哪里？思意心在那个思想，思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最后一章啊，也是设想，往往在思想，一个人在思想啊，不管求得和没有求得，想到最后那个结局，求到了。求到之后又怎么样善待对方？那么夫妻双方都是你以善意待我，我以善意待你，在这个最后的圆满的境界有钟鼓乐之。这是想到最美好、最符合理想的那种境界。这是诗人提，往往想到了这个美满的基础了。

那么说到这里，他之所以呀，三张，每一张都用这个，第一张是用这个居鸠心起来，第二、第三。每一张都用这个那些兴菜来发起，这就表示啊，从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第二、第三章啊，都是形容。往往在秋候肥的时候啊，那个专心一致的在那里想。为什么这样想呢？他想的是那样有品德的一个这个淑女啊，有品德，一定她是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能够有这个资格预备祭祀宗庙的那种祭品。这个没有品德的人呢，不够资格来这个预备祭品来祭祀宗庙的。所以后边这两章都是拿这个采取。祭品的这种形态来做发起，就是一心一意的求这个

同的完美的淑女，来做后妃，求得这样这个嫔的这样完美的淑女做了后妃呀，来祭祀宗庙，才能够得到族众的神明的感格，才这个有品德的女子帮助他预备这些祭品呢，那个神明的祖宗啊，他才能够感应得来。没有品德的人呢，预备再好的祭品，那个祖宗也不来享受的。这样就文化来讲，也是要尽到孝道。所以这一章经啊，既是夫妇这一轮要求得非常完美，也是要尽到孝道啊，这个意义也在这一章经这个诗里边含在里面。所以他在这个诗序里面就讲，《关雎》啊，这篇呢，是人伦的这个开端呢，也是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文王后来果然求到太师了，在周家有三太呀，三代这个太太呀，我们现在讲太太，就是根据周家讲的，周家三代的夫人，都是沾上一个太子。文王的这个后妃叫做太姒，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得到后妃，所以文王啊，这种教化，推到南有周公，后边有少公，有二公推到南方来，南方这些诗啊，收在这个。这篇是收在《周南》里边，所以孔子讲，告诉这个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学生，人呢要学《周南》《少南》，一个求学的人必须要学诗，诗呢就是这个《诗经》。学诗的时候，孔子，勉励，他的儿子伯鱼，勉励他的学生，学就要学这个《周南》《少南》，《周南》《少南》，学把这个诗的本意，学了以后，用在政治上面，用在这个教化方面。就得到他的本意呀，办政治就能够治国平天下，办教育就是把这个教育的根本掌握住了，教育的根本就是人伦的根本，就从夫妇啊，端正夫妇这一论开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从这一开端，一端正了，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兄弟互相友爱。所以这篇诗啊，非常重要。孔子教他的弟子要学诗，学诗必须要学这个。周南，而周南这一篇，

就是关于这一篇。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啊，虽然时间花费多一点，那么他必须了解它的重要性。重要性，根据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教育啊，有普通的，有这个特殊的。普通的教育啊，就是治国平天下，教化天下人。做一个正人君子。特殊的呢，怎么特殊啊？就是超越了、提升了普通的教育，提升了普通的教育，也就是从这个关雎这一篇开始。关雎讲的就是从夫妇这一论开端，推到。孝道，这个其他的这个兄弟，君臣朋友，无论，无论是各尽其分呐，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学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借着这个至情呢。性情呢，完全开发出来呀，他就一步一步学圣人。那么所以这一章诗有这么重要。那么时间到了，我们这一章这个经这个诗啊，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73节。古买虚欲，包住显心。这个两句话